0: 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

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和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点一。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上午时光来锁定收听 FM 九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
5: 浓淡结成苦酒，寸寸相思。
0: 时光有声，音乐随行，很高兴又在这个时刻与大家一起来听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世界里吧。首先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演唱的《星咒》。

心咒这首歌曲呢，通过细腻的歌词与周深标志性的一种空灵的嗓音，深刻表达了在亲情、友情与爱情当中的复杂抉择与宿命的情感。歌词那句一步一远，星河千里，一念难休，勾勒出了跨越时空的深情与难以割舍的命运羁绊。其实这首歌曲它不仅展现出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坚守，我觉得它也涵盖一些亲情的牵绊与友情的抉择。那么周深本人他也表示说，歌曲呢是以层层递进的演唱方式，将悲欢离合、家国情怀与内心挣扎具象化了，使听众与他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那么各位听众啊，大家别忘记了在听歌的同时呢，可以来与我们互动，搜索并关注交通台的微信公众账号 5IKFM951。 那么也欢迎各位听众来留言点歌，或者说您此刻正在路面上看到了哪些路况信息想要分享与我们的，都可以来与我们互动。接下来一首周深的《孤剑吟》带给大家。

歌曲呢是超越了个人的恩怨，将侠客的使命升华为了愿为苍生慷慨一战，换人间山河长安，体现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传统价值观。孤剑呢，其实它是象征着主动选择正义之路所伴随的一种孤独与误解，纵此去回头无岸，展现了明知前路艰险仍然选择义无反顾的一种悲壮感，呼应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种儒家侠义精神。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曲它是运用了很多种乐器，有二胡、古筝、琵琶等传统民乐，还有现代的弦乐、贝斯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大家呢营造出了一种刀光剑影未起，侠气已随风而至的沉浸式的江湖氛围。其实周深唱了很多歌哈，我们大家还是比较熟悉他的那首《大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境。

0: 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
6: 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0: 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时光有声，音乐随行，很高兴在这个时刻与大家来相遇。接下来呢，一起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世界里吧。
2: 光轮花季。
1: 此刻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主角》，是2025年、2026年5月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主要呢就是表达了秦腔艺人的匠人间坚守与小人物在岁月当中的命运起伏。这首歌呢，它通过独特的音乐编排，也是将个人的成长与传统文化的传承紧密结合，传递出了深沉的人生感悟。

这首歌曲呢，它是呼应了剧中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也是道尽了戏比天大的坚守与对艺术的赤诚。歌词呢，刻画了小人物在岁月更迭当中的挣扎与突围，既有一生误伴主角的平时叙述，其中呢，也蕴含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演唱风格呢，不诉苦，不表态，展现出了一种历经千帆之后卸下面具做自己的松弛感与不媚俗的态度。王菲她空灵的嗓音与地方戏曲元素碰撞，营造出了历史的厚度与情感的温度，仿佛是能够让大家置身于那个黄土高原，去感受爱恨情仇。

一首来自于胡夏演唱的歌曲《渡尘环》。那么这首歌呢，是作为2024年动画《仙逆》的一首插曲。它的核心主题呢，就是围绕着人间温情、陪伴与守候来展开的。歌词：若你要孤身走遍半生山川如赴宴，我便为你槐树下热一碗粗茶饭。我在槐树下等你，把半城风雨走完。这些歌词呢，其实都向我们表达了亲人对旅人那种无条件的支持与恒久的守候。通过山水、月、风、槐树、粗茶饭等意象呢，描绘出了四季更迭、炊烟袅袅的凡俗生活图景，也在向我们强调说，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呢，其实陪伴才是最深的羁绊，团圆是最真的向往。整首歌曲呢，以温润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将仙侠的背景下那种情感落于人间烟火，传递出了即使是走过千山万水，最暖的归处仍然是有人愿意为你留灯的朴素哲思。接下来一首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带给大家，非常好听，我们一起来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

0: 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4，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流行歌曲啊，让大家呢可以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大家不要忘记可以来与我们互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关注一下，可以给我们来留言。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推荐好听的歌曲，或者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了哪些路况信息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可以来与我们互动。

一首来自于黄子弘凡演唱的《我们很快乐》，不知道各位听众啊，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有没有快乐起来哈？歌词明天故事会如何？今天就是很快乐，直接的点明了主题，不为未知去焦虑，珍惜此时此刻的喜悦。歌曲也是通过露珠跳舞、小溪绕山脚、微风巡山、圆圆爆竹等意象呢，构建了万物有灵的奇幻森林，唤起大家对于自然的亲近与同心。那么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被多家的媒体称为是对抗焦虑的温情处方，鼓励听众把烦恼丢给昨天，主动的选择快乐。副歌当中的那句你陪着我，凸显出了情感的连接是快乐的重要来源。黄子弘凡用他清晨泉水般透彻的嗓音和元气满满的演绎，将这首歌曲是化作了一场森林向导的音乐疗愈。接下来呢，还是来自于一首黄子弘凡演唱的歌，来自时光，让我们都一起快乐起来吧。

歌曲强调了来自你们也来自我们的分享，体现出了歌手与听众之间那种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关系。尽管是历经了岁月的打磨，歌词当中仍然是保留出童年的叫喊、星月童话等意象，传递出了对纯粹与梦想的坚守。这首歌曲因为它真挚的情感与朴实的成长主题呢，上线之后是迅速的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被形容为是治愈人心的一首作品，也是戳中了千万人的青春回忆。许多的听众表示在旋律当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光碎片与自己的成长印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出

0: 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3: 红日一生在东方。
1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4: 常常如果我们不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当。
15: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12: 当回忆惊醒，
16: 是谁在敲打我？
1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迎大家在周日的上午时光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时光有声，音乐随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世界里。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严仁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首歌呢，通过细腻的歌词与温柔的旋律，描绘了恋人之间在夏夜共赏烟火时的安心与默契，传递出了爱呢是能治愈孤独、接纳不完美的核心主题。歌词《你的存在治愈我》直白地表达了爱人对灰暗心灵的照亮，让原本沉寂的心呢变得鲜活起来，强调在对方的身边就是最安心的时刻，无需言语的默契与信赖，营造出无需防备的亲密关系。烟火呢象征着转瞬即逝的美好与青春，但彼此的陪伴能够让瞬间成为永恒的记忆，触发出了对时间流逝的思考。在热闹世界里能够听见彼此心底的寂静，可以说呢被视为是比看到盛大烟火更幸运的事情。所以说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那么说到了严仁中哈，其实他的歌曲呢很多都非常好听。那么接下来呢

一首圣哲演唱的《在你的身边》，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好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 Beyond 乐队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海阔天空》。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7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02分，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今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 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五点一，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3: 当回忆惊醒，

欢迎大家在周日的美好上午时光来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刚刚呢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整首歌呢充满了爱与温暖，鼓励人们勇敢地表达思念与爱意。歌曲呢是创作于邓紫棋因为工作关系辗转于各地，在孤单的夜晚对家人朋友的思念，旨在安慰听众也慰藉自己。爱呢其实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不仅适用于异地恋，它也包含于失去感情的一种怀念吧。即使是对方不在，这种爱呢仍然能够延续下去。那么整首歌曲它也是通过了钢琴的伴奏与叙事性的嗓音，传递出了克服压力与伤感、坚持爱的勇气，给予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与陪伴。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梁博演唱的《日落大道》。

这首歌曲呢，它通过黄昏、阳光、金色沙滩等各种的意象，营造出了落日余晖下的悠闲与自得，表达说即使日落西沉，生活依然是美好的。歌曲没有沉溺于悲伤当中，而是在旋律攀升当中呢，逐渐透出了一种释然，将遗憾与牵挂化作了成长的养分，鼓励听着心怀勇气继续前行。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一首来自于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呢，杨乃文亲自解读说是将另一半当成是一张世界地图，决定在对方的世界里游走一辈子，看得到对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歌词当中《推开世界的门》呢，象征着走进爱人的内心，去理解并包容对方的一切，这是一种深刻而踏实的情感连接。许多的听众和乐评人都认为说，这首歌呢，更是成年之后的自己与年少时的自己的一场隔空对话。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暗示着在探索世界的过程当中迷失了初心，最终需要通过原谅年少的轻狂与迟暮的伤来找回真实的自己。

好的，各位听众，来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产业赋能强动能，康养服务暖民心，我市构建多元银发经济发展新格局，
0: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上门服务零距离，助企纾困提质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近年来，市民政局立足民政职能，聚焦产业培育、品牌打造与服务提质，推动银发产业多元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医养结合、工商养老等特色服务供给，让养老事业既有产业硬实力，更有民生温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产业赋能为养老服务升级筑牢根基。上午9点，记者在辽宁清河园温泉养老社区看到，园区内暖意融融，老人们正有序排队就餐，新鲜的特色餐食香气四溢。作为国家级养老标准化建设试点单位，辽宁省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及全省工商定点疗休养基地，社区不仅守护老人们舌尖上的幸福，更以全周期医疗保障筑牢健康防线。养员金水发：
3: 现在已经第4年头了，住这里还是挺舒心的。一个是环境比较好，活动对我来讲是比较满足，而且冬天这个地方呢取暖比较早，而推食也比较晚。吃的方面都不用说了，都一小盅一小盅的，而且适合大伙的。老人因为牙口不太好，都是要吃的软呢、要吃热呀、要吃点粗糙一点的，这些都有，还很奢侈。
2: 老有所依是老年群体健康的刚需，养老社区内还设医保定点医疗站，全科医生护士24小时在岗，日常慢病管理、基础诊疗不出社区即可完成。同时与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医院建立绿色转诊通道，急重症10分钟内可启动转运，每周还有专家坐诊，让老人们在社区就能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同时养老社区还延伸服务链条，专门开设工伤康复专属照护专区，面向全省工伤人员提供工伤术后康复、长期功能恢复、专人分级护理全链条服务，严格对接工伤政策，规范完善工伤照护台账与养老接续档案，实现工伤康复与晚年养老无缝衔接。工伤养员杜广维：
4: 我是抚顺新沪港工人，因工受伤，我腰受伤了，二级伤残，来了以后呢感觉这里特别温馨，就是我们住和治疗都是一站式的，对我们工伤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特别方便。
2: 辽宁清河园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胡明强：
5: 从2014年我们组建了康复理疗医院，是二级医院，有很多工伤患者在我们这里，但是当时是有营口市工伤患者在这里，现在我们全省打开了，有3大秘书为他们服务，打造的就是让老人在这里生活能够愉快，能够保障他们的所求。那么工伤患者从去年开始全省放开之后，应该属地化管理，现在人数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开发了6号楼，现在都已经住满了。
2: 多年来，市民政局立足民政职能，聚焦产业培育与品牌打造，推动银发产业多元协同发展，依托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逐步构建起农业、工业、服务业全链条的多元产业体系。农业领域深耕老年特色产品赛道，嘉里粮油老年功能性食品2025年产值达110亿元，彭浩米业老年特色农产品、海纳食品低盐低钠调味品分别实现2980万元、1.1亿元产值，精准匹配老年群体饮食健康需求。工业领域强化康养产品研发制造，天成消防、奥达制药等相关产品年产值分别达5亿元、3.6亿元等，筑牢康养产业制造根基。服务业领域持续扩容提质，清河园康养加文旅加医疗综合体2025年产值7495万元，全市物业服务企业累计提供社区养老服务39万余人次，居家上门服务1.1万余人次，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元服务需求。从产业强基到

0: 服务暖心，从智慧赋能到品牌提质，我市以多元协同的发展思路，不断拓宽银发经济赛道，织密民生保障网络。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康养产业沃土，推动产业融合、科技赋能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让更多老年人、工商康复人员共享发展成果，让河海之韵康养营口的名片愈发闪亮。
1: 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关键抓手。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改变服务模式，打破传统坐等办事模式，变被动受理为主动上门，聚焦企业办理公积金业务的痛点与难点，常态化下沉一线送服务解难题，真正把政务服务送到企业心坎里，实打实破解企业办事难题，实现惠企服务零距离，企业办事零跑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记者苏晓彤。
2: 咱今天上门是为企业解决什么问题？
0: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值分中心张丁月。
2: 我们今天主要是帮企业解决数字证书优盾安装和系统配置的难题。我们接到企业电话后，第一时间做出响应，和企业敲定上门时间，确保企业难题第一时间得到处置，切实做到急事快办，难题不拖。
0: 把服务从窗口送到门口，在现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值分中心工作人员找准数字证书优盾安装调试故障根源，当场协助企业完成驱动安装、参数调试、证书激活等全部工作。同时，工作人员围绕公积金线上汇缴、人员信息变更、业务明细查询、台账打印等常用业务，手把手开展实操教学，细致讲解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处理办法，确保企业经办人学懂学会，能熟练操作。辽宁信诚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分公司经理孙金宇。
3: 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请这次上门服务，没想到营口市住房公积金市值分中心响应速度这么快，服务呢这么贴心，现场一次性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以后不用去线下窗口，在线能办好公积金业务，真是又省心又省力。
0: 从坐等办到主动办，从企业跑腿到服务上门，上门会企已成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常态化举措。通过主动前移服务关口，从源头上为企业减负增效。营口市住房公积金市值分中心韩新阳。
4: 我们常态化推行上门会企服务，只要企业遇到公积金系统操作难题、业务办理困难或者政策咨询需求，随时和我们对接反馈，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上门、第一时间办结。我们就是把服务做到企业需要的地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安心经营、稳步发展。
0: 企业有诉求，服务有响应，事事有着落。下一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深化上门服务机制，以更精准、更高效的政务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当好企业发展的店小二。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北部城区路灯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主体施工及设备安装调试已基本完成，并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营口市北部城区路灯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于1月19号正式施工。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围绕市政设施智慧化、节能化建设目标，对北部城区81条街路的8688盏老化和超使用年限导致的光衰严重、照明效果不佳的路灯进行升级改造，将原有的高压钠灯统一更换为 LED 灯具，并为辖区所有路灯统一布设标志标牌及专属二维码，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持续提升路灯照明管护精细化水平。该项目以智慧化转型为核心，由传统粗放式运维向精细化数字化管理提档升级，搭建了单灯精准调控、终端数据汇聚、平台云端管控的一体化智慧运维体系，全面构建了路灯智慧运维发展新格局。同时，项目为北部城区所有道路回路变电箱加装集中控制器，并纳入路灯智慧控制平台，可实时监测每条回路的电流电压，远程调控告警故障。 项目正式投用后，综合节电率可达65%以上，年节约。

0: 用电量约500万千瓦时，折合标准煤1500多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0多吨，既有效降低市政用电运煤成本，也为区域双碳目标落实落地筑牢支撑。
1: 本台记者报道，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将于本月底开赛。为确保赛事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可靠，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积极对接赛事组委会相关部门用电需求，全程护航赛事顺利举办。结合赛事模式、用电负荷等特点，国网供电公司提前介入，深入现场勘查，确定一主两备三路电源的高标准保电规格，对赛事起点、终点、计时系统、医疗救护站、直播设备等核心用电负荷制定专项保电措施，提前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排查小组，采用人工巡检加精密检测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排查设备过热、绝缘薄弱、线路老化等隐患，确保设备零缺陷投入运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考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文艺窗口。有人说北方的春天是需要用心去听和品的，它不像南方那样热烈奔放，大刀阔斧的铺陈色彩。北方的春色是蠕动的，是含蓄的，甚至带着一丝寒意，需要我们在料峭的风中去寻找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绿意。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首先让我们跟随作者安瑞的目光去捕捉那些刚刚苏醒的生命，看冰河消融，看柳毛狗伸懒腰，看春色如何在我们眼皮底下一点点笨拙而又坚定地如进我们的心里。请欣赏第一个作品《蠕动的春色》。

的初春，风还有寒意，撩起人的衣裙，还有丝丝的冷。沿着河堤游览，那冰封的河水慢慢的消融，冰随水游，水随冰走，一群鸭子在冰面上蹒跚地走着，似刚刚学步的小孩子，憨态可掬。河水里的那群白鹅嬉戏着，一会儿探头水中觅食，一会儿低头窃窃私语，一会儿回头瞭望幼崽，一会儿仰头高歌。河畔的小草蠢蠢欲动，撩动着春色。近眼处，枯草苍茫凄凉，远眺时，翠绿朦朦胧胧。河边的柳树上的柳毛狗蠕动着毛茸茸的身躯，伸着慵懒的腰身，张开睡意蒙蒙的眼，仿佛是被打扰的沉睡人，不情愿的。泥土中的蒲公英挣脱了冬的束缚，努力着破土而出，露出嫩黄的芽。杏花正爬上枝头，悄然地绽放。勤劳的小蜜蜂翩飞在花朵上，吮吸着花的甜蜜。那满山的紫色的山芋花，装点成了山的晚礼服，仿佛正出席盛装舞会呢。那杨柳丝条摇摆着，轻拂出河岸的百媚千姿。春正迈着小步走向北方的土地，拉开了春的帷幕，表演着春的乐章。倚窗瞭望，那一抹春色晕染着缕缕相思，凝聚在百花清香的花蕊上，牵动着芳菲。悬挂在杨柳枝头上的嫩绿，垂钓着丝丝的离愁，萦绕在樱花粉红的花瓣上，生香着不舍的别离。小区院内的海棠同时吐露着花蕾和叶，粉嫩粉嫩的，分不清哪个是花，哪个是叶。梨花吐露着白白的花苞，似害羞的小姑娘含苞待放，雪一样的肌肤掩映微微的翠色，遥望远山的景致，生机勃勃的春色稍稍展露，寒风还未退却，春正孕育着辉煌呢。我的思绪在蠕动的春色里

气息，气息中仿佛有一杯清香酒，一碟花生米，一弯新月，一脉热忱，浓情就这样醉在春色里。一首情诗，一曲欢歌，一缕馨香，一池淡雾，秘迹就这样爬上了春色。我笑醉在春风里，在笔墨里徜徉着春的暖阳，在字里行间品味春的情趣。我陶醉在这绚丽多姿的春景里，在我眼里，在我心魄里，勾织着蠕动的春色，轻描着繁花似锦的美薄，给予你温婉的香甜。我将满园的春色铺在心田，一路洒着芬芳。我在这蠕动的春色里，身披紫霞，着万里一波，贩卖着青色的才学，搜集着人生的喜怒哀乐，将它们一并装进我远行的包囊。在大美的春色里，意欲古道独行，踏响凌空的声音，丰富行走的足迹，寻找无忧的天堂。我垂涎着渐炼的水色和明媚春光，于是我只见金戈铁马，手持长鞭，策马独行在春色里，一路高歌，一首诗情，一声长啸，一壶老酒，纵身一跃，跌落在蠕动的春色里，风流潇洒，倜傥

0: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1: 在作者的笔下，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欣喜，是一壶老酒，一曲欢歌的潇洒快活。然而北地的春光虽然明媚，却总是来得过于吝啬。同样是面对这乍暖还寒的季节，另一位作者陈丽华却在沈阳的街头闻到了一股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他看见的不仅仅是草木的萌动，更是那些在寒夜里依然滚烫的记忆。一声砰砰的闷响，一锅金黄的爆米花，瞬间就把我们拉回了那个需要靠妈妈棉袄取暖的旧年。春雪染白了旧岁的痕迹，而食物温暖了漫长的时光。来欣赏陈丽华的作品《一炉春雪染旧年》。

沈阳的春天向来是绿色的，虽然已经过了雨水，但仍不见多少暖意。裹着寒气的北风从街巷深处钻出来，直往人们的领口袖筒里钻。街边的老树枝丫光秃秃地伸向夜空，霓虹灯亮了，红的绿的蓝的在枝条间缠绕凝结，仿佛开出了无数的冰凌花。街边树上天桥上一串串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与霓虹交相辉映，把整条街染成流动的星河。我裹紧羽绒服在街边散步，影子被路灯

小吃街的烟火气正浓，蒸饺笼屉冒出的白雾里，糖炒栗子的铁锅叮当作响，冰糖葫芦的玻璃柜透着暖光。一个穿花袄的南方小姑娘正举着手机直播，清蒸月卤川湘菜，款待东西南北人。沈阳这座城市的温度正伴着烟火气升腾，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正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将生活装扮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砰一声闷响，过街天桥下一股白浪卷着焦糖的香味扑面而来。我定睛一看，哦，却是那久违的老行当碰刀米花子。电动三轮车上一袋袋分装好的爆米花堆成了小山，头戴毛线帽的老汉一边忙活一边笑呵呵地对行人说，吃吧吃吧，过完年刮刮糖油。一团团如雪的绒球披着焦糖色的鳞甲，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琥珀的光泽，粘住了人们的眼睛。过往的行人不自觉地掏出手机扫码购买着，我随手也买了一袋，目光还是被那小小的铁皮炉吸引了。风箱抽动，转炉在火光中炫舞，又一锅要出炉了。只见师傅用大手压着锅柄，口里喊着，别怕别怕，要响喽。不远处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尖叫着扑到母亲的怀里，又忍不住从指缝间偷看。这本场景却与几十年前腊月的某一天重叠。追溯时光，那围观的小女孩手里捧着的是一个装满苞谷的搪瓷盆，那一天爆响的芦声堪比天籁。儿时家贫，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劳作，一家人能吃饱饭就很满足了。爆米花成了小孩子最奢侈的零食了。每年秋收，爸爸总是很用心地挑选一些颗粒饱满的玉米棒子穿成串，挂在沿边晾晒，留着蹦花给娃们解馋。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格外厚实，有一天村里来蹦爆米花的了，妈妈招呼我赶紧拨苞谷抱柴火准备好后，我端着搪瓷盆，妈妈背着柴火，踩着磨稀的雪赶到了生产队。这时厂院里一台破旧的独轮车和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转炉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天很冷，人们睫毛上都结了一颗颗小冰粒。妈妈用旧布给我缝的棉鞋早被雪水浸透，我不肯回家，妈妈便把我冻红的小手穿进了她补着补丁的棉袄里。我们等啊等，天就要黑了，终于轮到了我们。头戴破毡帽勾勒着腰的老爷爷把铸铁锅盖拧开倒入苞谷，老爷爷多加点糖精可行？我赶紧提醒，这个环节绝对不可以落下哦。老爷爷笑呵呵地

喽！老爷爷沙哑的吆喝声未落，我赶紧扑在妈妈的怀里，半闭着眼，小手死死捂住了耳朵。砰！一股甜津津的热浪扑面而来，无数金灿灿的云朵从铸铁转炉中涌出来。我捡起最大的一朵，对妈妈说：“妈妈，你看，多像牡丹花呀！”爆米花倒进了粗布口袋，我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塞进了嘴里。香甜的味道一下子从舌尖儿漫到了心尖儿，我笑了，妈妈也笑了。那一天，那一点点甜填满了一个穷孩子的整个冬天，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夜色渐浓，车上的爆米花卖光了，师傅也开始收拾家事。爆米花的香味依然在霓虹下游游荡荡，不肯散去。我捧着尚有余温的爆米花袋往家里走，袋子轻了，而唇齿间的余味愈加浓厚。那些离散的岁月，母亲棉袄里的温度，还有那些没有来得及道别的清晨与黄昏，终将在某个春夜被铸铁转炉的爆响声开启。那些被岁月烘烤、被时光摇落的往事，终会在某个寻常的日子里绽放成一朵朵金灿灿的

从蠕动的春色到染旧年的一炉春雪，我们仿佛跟着文字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如果说蠕动的春色是用画笔在描绘未来的繁花似锦，那么一炉春雪染旧年就是用炭火在烘烤过去的温情。这两篇散文，一个向外看，看天地辽阔万物生长，一个向内看，看内心深处的眷恋与乡愁。这正是文学和朗诵的魅力所在，它能让我们在呼啸的北风中听见冰河开裂的声音，也能在霓虹闪烁的街头闻到儿时记忆里的焦糖香。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愿您在自己的生活里既能拥有策马奔腾在春色里的豪情，也能珍藏那一袋捧在手心里的带着余温的旧时光。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老庙黄厅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九五幺，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常常会推荐一项汽车延保服务，一听要额外花几千甚至上万元，很多车主就犹豫了，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不买怕以后修车贵，买了怕用不上白花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延保服务，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帮您算清楚这笔账，让您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3: 爱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延保全称是延长保修服务，就是在厂家原厂质保期结束之后，由保险公司或者是第三方服务商继续为车辆提供保修服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全车延保，覆盖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另一种是核心部件延保，只保发动机和变速箱。延保的期限呢，通常是1到3年，价格从两三千到上万元不等。买延保呢，不等于买了全险，它只保机械和电器故障，不保事故、碰撞、易损件，比如轮胎、刹车片、雨刮器等等。搞清楚这些，才能判断值不值得。

燃油车值不值得买延保要看车龄和车型。如果您开的是可靠性高的日系车，比如丰田本田，发动机变速箱开个十年八年很少出大毛病，延保的意义就不大。但如果您开的是豪华车或者某些小毛病比较多的车型，那么延保呢就值得考虑了。因为这一类车出保之后修一次可能就要上万，一个变速箱阀体坏了一两万就没了，延保花几千块钱买个安心，算下来呢也不亏。另外车龄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如果您的车已经开了五六年，厂家质保早过了，市面上呢也有一些第三方的延保产品，但是价格会贵很多。总的来说，新车买延保性价比更高。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的延保情况完全不同，电动车呢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核心部件是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好消息是呢，国家对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有强制质保的要求，一般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很多厂家呢还提供终身质保，所以呢在三电系统上延保基本上是多余的。但新能源车也有其他的贵价部件，比如空调压缩机、热泵系统、多媒体大屏、充电机等等，这些东西坏了修起来呢也不便宜。如果厂家的整车质保只有3年，那么延保覆盖这些部件也值得考虑。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新能源车延保条款当中呢有些明确排除电池衰减，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规则。

延保服务有哪些坑要警惕呢？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故障都赔。仔细看条款，很多延保把易损件、密封件、橡胶件排除在外，而这些恰恰是老化之后容易出问题的部件。第二呢，必须在指定修理厂来保养，有些延保呢要求全程在 4S 店保养，否则失效。而 4S 店保养呢比外面贵不少，这笔账呢也要算进去。第三，有免赔额，比如每次维修车主自己承担500元，超过部分呢才由延保赔付。第四，不保间接损失，比如因为零件坏了导致其他部件损坏呢，这是可能不赔的。买延保之前把条款从头到尾读一遍，看不懂的问清楚，别等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的。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2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以下您收听到的这期节目为重播内容。
8: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9: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

0: 厨艺。
1: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各位，到点了，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音口》，我是小凤。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去。每天这个时间段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在这个广播里边啊，准时准点的啊，这个发声，然后呢，也是和各位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呢，咱们充分的唠一唠啊，这个开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开心呢，谁说就得是啊、吃饱啊、这个玩好他就开心呢？其实啊，听咱节目仍然很开心。随着各位呢，每天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守护着各位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午间时光。大家呢可以通过一口交通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1.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啊，有啥问题呢，有啥开心的事呢，都会和我们唠一唠啊，然后有啥最近呢烦心事啊也好啊，或者吃啥东西踩雷了也好啊，没关系啊，然后呢都可以和我们反馈，然后呢我这边呢就是能帮到你的就帮帮你啊，帮不到你的没关系啊，我安慰安慰你。今天也是一样啊，这个又要开启我们的如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板块里边呢，要充分和各位去唠一唠玩，聊一聊玩到底怎么玩能玩得开心，怎么玩能玩得舒心，怎么去玩能够玩的这个既开心又舒心，而且花的还少。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板块里边请来了专业的这个旅行人士啊，专家，然后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唠一唠这出去玩咱们怎么花的少玩的好，既舒适又得劲儿，然后呢咱们呢
1: 性价比还得高，
0: 对，然后这地方咱还得感兴趣。你像啊，这个每个人可能就追求的这个目的地打卡点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人喜欢看古迹啊，了解人文，有的可能喜欢赏山水啊，感受大自然的馈赠。但是其实呢，甭管是玩啥，吃住行，其实这些啊才是影响我们体验感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说景点就放在那它搬不走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人流量的大小啊，或者这个气候啊，可能天气下不下雨啊、这个冷不冷啊，热不热呀、对不对，这些可能会些许的影响。但其实呢，这个旅程玩的开心与否，其实住的舒不舒服，坐的这个车程是怎么样的，对，然后吃的好不好，这个在老百姓话应不应是对得不得劲儿啊，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说呢，咱们也把专业的人士请到直播间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唠一唠这个出去玩怎么能够花的少玩的好。你好子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对啊、这个今天呢又开启了这个板块了，然后最近呢也是一样啊，这个天气转暖了，然后呢尤其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边，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五一刚完事儿，那现在呢是不是出去一个玩的一个好时节呀？其实啊，咱们错峰出行反向打卡，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都上班，如果你恰巧有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反向出行的话，我觉得甭管是去什么地方，首先第一呢，它这个时间成本如果够得上的情况下的话，它花销是少的，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景区人少，体验感是比较佳的。那么子涵，最近呢这段时间大家报哪个方向的人数能够更多一点呢？
1: 最近呢相对来说，像华东方向、云南方向、张家界以及大西北啊，这些和我们贵州、桂林、成都方向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呢想要错峰出行，选择最佳的目的地时间去打卡。那么无论大家呢选择任何一条路线呢，首先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出去玩正是一个最佳时间段，因为人少，因为大家很多孩子都知道现在属于上学的一个期间段嘛，
0: 对，
1: 所以人比较少，错峰出行不仅呢人流量少，而且花的钱也比较实惠，可以说是花少钱办大事儿。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人流量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有很多这个网红打卡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哎，这地方这此生一定要去一次。那这样的地方呢，相信对于咱们来说是这样的，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尤其像这些热门的景点，刚刚咱也提到了，都是咱们平时耳熟能详，而且哪怕就能就是最近就要出一趟门，或者是这有时间了一定要去打卡的，大家可能第一想到都是这些目的地啊，打卡点。那妥了，那这样的地方呢肯定 假期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尤其是放一个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呢，人会比较多，多的时候呢可能体验感就会差很多，这真实话实说。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不出门的时候也会刷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会这个有这个现场的一些回传，哎呀，说是哪个景点什么被打下来了啊，这个都带引号的啊，然后哪个景点是不是有一人呢，其实说实在都是在形容这个景区人真的是太多了，人一多的情况下的话，很多这个配套啊还有这个体验感它是其实是跟不上的。那其实错峰出行像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春暖花开，然后呢天气还不热，花销还少，景区人还少，真的是一个挺棒的一个时间。
1: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整个五六月份呢，基本上价钱3000块钱左右，大家就可以完全选择一场淳安团不进购物店的旅游团。其实很多大家呢都是对于这种购物团和淳安团呢区分不开，只是能看到一个具体的一个价钱，但是具体呢当地走什么景点，都哪些是精华景点，景区含不含门票，有没有把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含到行程当中，无二十消费。对于餐厅的安排呢，宏泰旅行社也是选择拒绝生命维持餐，尽可能的去吃当地的特色美食、特色餐食。那么在我们住宿的酒店方面呢，也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让大家更好的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也一定要得到一个最佳的休息状态。那么住宿的酒店的位置呢，我们也会尽可能的选择市中心交通便利的一些地点，让大家晚上行程结束以后自由活动，也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吃当地特色美食或者打卡更多的打卡地。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主要就是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呢终究还是靠口碑说话的，把真正的旅游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和推荐也是最好的招牌。
2: 是的，所以说呢，对于子涵姐来讲，对于宏泰旅行社来讲，就跟他们之前一直所提到的，首先游客的一个口碑，还有说这个回头客，所以说呢，在每次制定行程的过程当中啊，基本上就算是这个地方可能去年去过了，包括说之前去过了，但是呢，出于保险起见，在制定行程的之前，子涵姐或者是其他的导游都会来到现场再次考察一番的，是吗？
1: 是的，我们对于每一个目的地呢，真的是会去走无数次，包括我们带队的导游至少要有3-5年以上的经验才可以去带团，就是为了更好的把我们游客朋友们服务好。每一次大家出行呢，其实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选择一个目的地呢，一辈子有90%以上的人可能只能去这一次，那么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呢，大家心里肯定是在想，我们想要一个透明的一个行程，就是到了当地没有其他消费，没有购物店，能让旅行社说实话的一个产品，并且呢到了当地可以深度游览，同时呢到每一个景区呢要做到我们当地一网打尽。那其实很多人的这种想法我也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自己家也是有孩子有老人，每一次呢我带着家里人出行，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又选择吃什么样的特色餐，到了当地有很多的特色美食，是不是你们都想去打卡尝一尝呢？那么每一次跟团大家是不是有很多的顾虑，就是在行程的过程当中对于餐食安排没有任何的想法，只要让我能吃饱就行，只要是能这个菜能上熟的就行。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我们是拒绝生命维持餐的，每一次的餐食呢都是我用心的一道菜一道菜去点的，做好服务的细节，才能让大家感受到宏泰旅行社是一家有温度的旅行社。
2: 是的，衣食住行等等啊，只要是我们在出门在外的时候，特别说是咱们的一些像老年朋友们，包括说第一次出门的这种年轻朋友们，对于周围的环境啊，包括说咱们各种交通设施不太熟悉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首先靠谱的导游能给我们来讲解这个地方现在有哪些好玩的景点，包括说有哪些推荐咱们自由打卡的美食，那么这么一点真的是十分安心的存在了。
1: 是的，因为宏泰旅行社呢，确实我们是所有的产品呢、和服务啊，包括行程透明没有套路啊，都是在用心的。我们会针对每一次客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会把行程讲清楚，例如我们的航班时间，行程当中呢走到哪些景点，含门

0: 票，而且呢含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行程当中没有购物店，而且行程当中我们会含几顿餐，住什么样的酒店，主打的就是让大家对行程做到心中有数，明明白白。那么我们的服务呢也不止于此，出发之前呢我们会提前为大家选好飞机的位置，无论大家想选择靠窗户或者几个人挨成一排，哪怕是说三五个人报名都想要靠窗户，那么宏泰旅行社呢都是会对大家提前安排好的，并且还会给大家发一份详细的注意事项，包括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穿衣指南，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要准备的什么东西。那么飞机呢我们是含托运行李额的，包括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贴心的为准备我们当地自由攻略以及我们多次带团总结出来的当地美食分享，保证让大家在行程的空余时间呢可以更好的游玩和体验，让大家不留有遗憾。我们宏泰旅行社呢也会将所有的工作提前准备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我相信呢也是我们每一次的用心服务呢也是得到了很多客人的一致好评。如果大家呢还在苦于出行，不想做计划，不想上网搜攻略，那么又不想自由行多花冤枉钱，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宏泰旅行社一定会给大家一次完美的出行体验。
1: 那么咱姐赶紧播报一下宏泰旅行社最近的报名电话。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我们整体的电话号码呢是有很多部，那么针对不同的路线介绍呢有很多的具体负责人，大家呢可能每天听到广播当中说的183-4173-1711，对，那么另外呢还有130-5067-1711，我们的座机电话呢是3820-567，无论是有任何的联系方式呢都可以24小时的为大家提供服务。
1: 那么刚刚子涵姐你也是提到了最近可能由于行程确实是变多了，然后每一个电话咱们负责的像是我们旅行的项目不一样，那比如说我想来到张家界，那我是打这三个电话任意一个，还是说我打到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完全可以互相沟通的呢？
0: 其中一个就可以，因为我们所有的电话呢都是公司的电话，那么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的联系方式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1: 那么刚刚呢跟大家也算是简短的分享了一下宏泰旅行社，我相信咱们的新老朋友们对于旅行社肯定会有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说呢如果最近正好想要出去玩，想要选择一个省时间省力更是省精力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社的话，就可以给他们加一个机会。那么刚刚呢跟我们分享了许多，现在啊就比如说像是咱们刚开场的时候峰哥所提到的，真的是出去玩的很好的一个时节。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现在有哪些咱们既省钱又能够玩的好的路线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条路线还是想推荐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作为国内旅游团的旅游第一站，大家可以一起去跟着宏泰旅行社感受江浙沪大城市魅力。那么我很多这个网络上也会经常说到，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金江南，还是说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么另外呢还有整个这个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呢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宏泰旅行社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呐、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呢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一起去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当地很多的小吃都是必不可少的，去无锡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去看樱花、太湖游船，那么也是有很多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那么在整个苏州代表性的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这里面呢主要就是带私人花园的古代别墅，那么江南水乡呢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有江南水乡的特征。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可以去游览到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以及安逸的西塘。华东五市呢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营口机场家门口就可以出发的机场，那么可以选择华东五市的产品。另外还有大连和沈阳机场出发的航班行程也是非常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

0: 不赶景点，慢享旅程。宏泰旅行社呢，只做放心旅游，交真心朋友。我们宏泰旅行社会全方位把控您的旅游细节，酒店会选择近三四年新装修的酒店，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让大家自由活动时间也可以自由出行。用餐安排，宏泰旅行社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对于景区的小交通呢，
1: 是的，这个景区的小交通，刚刚子涵姐放了个小钩子啊，这一点呢确实是我相信大家曾经报过旅行团的多多少少的都可能在这块踩过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大家会被一些低价团呐、或者说是我这里面全包的团型所吸引，但是来到景区了却发现说我还要重新再掏这一份小轿车，就是小交通，就是咱们电瓶车的一个费用。如果不坐这个电瓶车的话，我们是进不到景区的。那么可能在我们之前报团的过程当中啊，有些旅行团把这一方面没有给我们提前说好，那么正好赶紧给我们讲解一下宏泰旅行社对于小交通这一方面是不是全含的呢？
0: 是的，我们会把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避免让大家有二次消费，以免坐到了当地呢不坐电瓶车索道进不了景区的现象。那什么才是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就是我们每一个景区呢它的规格是不同的，特别大的景区呢，或者有一些景区会有缆车和环保车、电瓶车，很多很多这种小交通。那么进不到景区里面呢，你光买了门票没有用，你依然还是进不到景区，而是这种呢所有必须乘坐的小交通是含在我们行程当中的。那么另外呢，宏泰旅行社也是承诺泊进购物店的。很多朋友呢都会反馈说，之前跟团呢不是进购物店，就是到了当地左一个景区购物店，右一个插边店，甚至说到了高速的服务区还要进一个土特产超市才能有卫生间。宏泰旅行社呢也是承诺大家，宏泰只做真正的纯玩团，无套路，是敢写进合同当中的承诺，把时间真正留给风景，不把精力浪费在进购物店上。纯玩呢也并不是噱头，是我们对每一位游客的底线。十八个人营口起止的独立团，家门口上车，自己家营口的领队导游全程领队陪同，整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营口人的旅游团，拒绝闪拼，拒绝拼团，保证大家的游玩品质。那么行程服务呢，无论是大家带着孩子，还是说老人出行，或者单人出行，都不必担心，因为十八人的精品小团全程是有领队陪同的，把握行程的品质，自由活动期间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领队导游带大家去解锁更多的美食与美景。宏泰旅行社承诺，我们只做一件事，让大家好好玩，不被坑，拒绝走马观花，拒绝强制购物，只做有温度的高品质旅行。同样的目的地，不一样的旅游体验，省心、放心、舒心，透明的报价，行程全程无坑，玩的安心体面。
1: 嗯，那么刚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们家最近做旅行团，包括说之前也一直在延续的一个标准啊。那首先就是全程没有购物店，再有一点呢就是说会给大家衣食住行都按照自己的，就是自己家人出行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那给予到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许多的一个小点，大家如果想要持续关注的话，可以锁定咱们 FM9.1 营口交通为您广播玩转营口节目。那么刚刚呢其实也是提到了一个点，全程都是十八个人的小型精品团，而且没有购物店。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因为确实我之前在跟父母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比较疑惑的，什么算是购物店，什么不算是购物店呢？
0: 其实购物的环节呢，对于每一个目的地它的标准是不同的。例如去张家界，那么市面上大家可能能看到这种3000块钱左右出头的团型，那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知道哪一个行程才是进购物店，哪一个行程呢是真正把当地的精华景点全部都游玩到位。
1: 对的。
0: 那么说到这个苗寨哈，莫荣苗寨在张家界呢，莫荣苗寨呢是一个实打实的购物店，但是呢如果大家去到贵州会发现，那贵州的苗寨这么出名，这个也是购物店吗？是不是的？因为千户苗寨是在贵州，贵州的千户苗寨呢是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人文景观，春晚的婚会场呢也是在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而在张家界呢行程当中呢，凡是带苗寨的行程都是一个购物店。另外还有呢，张家界的行程当中会有一些博物馆，或者是呢有一些这个土特产超市，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购物环节。宏泰旅行社做的张家界和这个整体湖南长沙、韶山、凤凰古城四个城市穿插在一起，而这些行程景点呢， 我们走的都是精华景点，并且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爬山嘛，肯定会有一些小交通。那么有很多行程呢，它的市面上价钱虽然便宜，但是景区小交通包括大型演出这些东西加到一起呢，就要八九百。

0: 险，而宏泰旅行说的是什么呢？把整体的行程当中门票含了，而且呢景区的小交通含了，大型演出也含了，并且还是不进购物店的一个宠玩团。那么对于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为什么说整个爬山看景比较轻松？因为宏泰旅行社把所有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了我们行程当中。湖南的旅游路线呢，又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那么名人效应呢也会去到韶山以及聚州头，自然景观我们会去到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以及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独特韵味我们会走到凤凰古城、慕容镇以及呢我们的土司城，有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1: 是的，来到不同的地方也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个，首先就是文化带给我们的一个冲击，再有一点呢也是让我们看到当地不一样的风山，包括说咱们的一些山水画之类的。那么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首先关于购物店的这一方面，大家就是如果没有经过详细了解的话，就没有想到过同样的一个名称，但是在不同的一个旅游路线里面，它是有一个是购物店的，另一个不是购物店的。所以说确实是咱们的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十分的众多，旅行路线呢，旅行目的地也是十分多。大家如果不能够找到一个，首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再有一点咱们就跟你说实话的旅行社的话，在我们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容易踩许多的坑。那么同样呢，大家如果最近想出去玩的话，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华东五市还是说张家界的这个路线啊，当然咱们只是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宏泰旅行社他们家去问一问，如果您觉得他们家可以的话，那咱们拍板就跟他们一块出去玩，如果不可以的话咱们就直接转身出门走人。那残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的报名电话以及说地理位置。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对于整个春季呢，五六月份呢，大家想要出发出去玩的，都可以随时随地联系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呢，所有的团型呢，不做一锤子买卖，让大家更放心的去出去玩。在整个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季节，大家想要去上华东五市或者云南以及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贵州桂林、山东半岛以及我们的新疆、大西北、成都、婺源方向、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厦门还有南宁的巴马，更多的国际路线都大家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305067-1711，座机电话3820567。那么在整个这个季节呢，有很多老年朋友会出行，家里儿女不放心的，或者公司团建以及新婚蜜月出行、 VIP 定制团建、研学旅游，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觉得听得意犹未尽，没有关系，咱们广告之后跟大家继续分享出去玩的那些事儿。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0: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0: 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人口，我们节目正在继续，我是小鹏，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下半段呢，接着围绕着上半段的话题啊展开讨论，接着和各位唠一唠关于出去玩的话题，因为一提到这个话题啊，说实在的永远是唠不够啊。
1: 嗯，
0: 别说咱这个一整期节目了，就说实在唠个三四个小时，我觉得啊
1: 那都不是问题，
0: 对，都话题都老多了。所以说今天呢，咱是请来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做客直播间，专业的人唠专业的事儿。毕竟啊出去玩其实大家关注的是，哎，那玩谁不会玩啊，那说实在哪好去哪呗，那么多景区景点啥的，现在这个网络都比较发达，那找攻略看呗，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其实每个人出去玩的体验感其实不光是我们去哪里去打卡哪些景点，其实更多的就像我说的常说的，就是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景点和景点这个行程串联的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有很大的说道的。所以说为什么要找一个旅行社去带着各位去玩，一是省心，二是把你这几天假呢给你填得满满的啊，让你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很精彩，然后还休息得很好。但是呢很多伙伴又说了，哎呀那你说的话说的那么漂亮，那人家最近这个那旅行社啥的，那有时候就赚我们钱，处处给我们挖坑啥的，然后呢说是这样的，完事到了又那个样子的。其实说实在的啊，哪个行业都有个例，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说陪你看世界呢，从打开就是开设这个板块到现在也有好几年的一个时间了，也带着很多的听友出去玩，然后看外边的世界，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合作这么长时间呢，目前为止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的啊，咱们在行程当中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呢咱们也是一直延续这样的一个话题，一直和各位展开讨论。下半段呢，然后也会给各位推荐很多目的地去打卡。子涵，下半段咱们会给各位分享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1: 我觉得相对来说五月份呢，大家更憧憬的有云南或者新疆，以及即将我们迎来的这个西北方向。
0: 哎呀，这都是挺远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单拎出来啊，好像都是咱们上学时候课本里边经常出现的一些打卡点和景色。而且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只要这几个地方一提出来，哎呀觉得好远呐，总感觉有些遥不可及。但是这样的行程来说的话，出去玩得多少天呢？
1: 一般情况下呢，6天8天的时间。如果新疆呢，会选择8天出发；西北呢，也是8天的。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讲一下新疆和西北的路线。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旅游季啊，分为几个阶段。像5、6月份呢，就属于是老年人出行的比较多，那么我们统称为康养阶段。在这个季节段呢，很多康养季的老人呢，选择中老年出发，那么休闲康养，注重身心的休养人群，追求的是实用的性价比，拒绝高强度的赶路。那么红泰旅行社呢，对于5、6月份呢，给大家推出了超高的性价比、舒适的住宿，以及呢节奏缓慢。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以康养休闲为主，文化休体验，还有贴心服务。那么对于6、7月份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即将迎来的一个暑假的阶段。那么7、8月份呢，我们是推出的是亲子欢乐季。在这个季节呢，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带着孩子出发，亲子家庭注重高质量陪伴与成长体验。那么大家可能心里想的就是在7、8月份想要选择清凉避暑，轻松遛娃，旅途安全呢又有趣味有回忆。红泰旅行社呢，对于7、8月份的整个这个欢乐季啊，亲子欢乐季，我们也推出了高品质体验，以主题乐园、清凉避暑、互动性强、形成趣味、安全舒适为主题的。那么大家呢，无论是对于不同的时间段想要出发的不同的产品呢，行程都是有差别的。
2: 确实是这个有差别呢，就代表着说大家如果在没有进行详细的了解情况下，可能会有踩坑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大家咱们就抛开了说的，咱不管说是报不报团，只要是有出去玩这样一个需要的话，不管是自驾游啊还是说跟团游啊，其实都是可以先问一下红泰旅行社的。

0: 像是现在呀，比较有一些方便去和哪些季节，包括说如果我们想要去到新疆的话，那么新疆呢最近可能还是分咱们东南西北四个疆的，像是南疆北疆啊，哪些是更加注重人文地表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先把旅行的电话咱们给记下来。
1: 营口红派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红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么大家呢，无论是对于旅游有任何需求，想要什么时间段出发呢，都可以提前跟红泰旅行社联系。其实我个人呢，本人呢也经常会到很多地方去自由行啊，或者是自驾呀，去打卡去踩线。其实我觉得跟团走还是有很多的优势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相对来说选择一个重安团品质高一些的旅游团，你们是省心省力，而且呢还是省钱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驾游有很多的困扰，为什么会选择自驾，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靠谱的旅行社，每一次跟团不停的在进购物店，当地还会有不停的其他消费，那么每一个人出发呢之前都会有一个大概的预算，例如我想这个季节一年当中有多少花销钱是为了出去旅游的，带孩子出去游世界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人呢为什么后期不愿意选择旅游团了，我总结哈，主要是因为进购物店还有其他消费，以及呢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到了景区里面走马观花，做不到一个深度游览，让我觉得整个行程走下来没有那么充实，而且呢在不停的浪费时间，钱花的有点冤枉。不知道大家呢跟团游是不是有这么多的顾虑，为什么红泰旅行社一直在说红泰旅行社只做高品质旅行有温度的服务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同于市面上的行程和路线，我们对于每一次的行程安排都是我自己到了当地一次又一次的考察，包括餐厅啊以及住宿的酒店呢，多方面考虑完之后呢才会整合到行程当中。那么用我的话来说呢，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选择住什么样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又选择吃什么样的当地特色餐，在红泰旅行社报名的客人就会像如同家人一样同样的安排。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红泰旅行社真的是花了大把的心思和大把的时间呢去安排行程的细节。对于整个这个春季呢，近期比较火爆的像云南方向啊，云南呢整体呢红泰旅行社在5月18号推出了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那么很多人想必都对云南有向往吧，那么想去一个气候宜人，昆明呢也是简称花城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红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以及我们到了古城里面去感受这份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到了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是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赘血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去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的之路。那么到了西双版纳的傣族，我们去看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于云南的美食十分向往的话，那这次行程是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呢，就像之前咱姐所提到的，他们每一次制定行程的时候都会把当地的一些特色特别的是融入在里面，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来到这次行程沉浸式的当一天当地人。那我想问一下，这次来到云南的话，我们针对于当地的美食，先说吃的这一块，都是可以品尝到哪些呢？
1: 其实云南的美食是非常多的，可能有些人去过云南会觉得当地有很多东西吃不惯，其实我觉得呢，到了当地确实会有吃不惯的情况，毕竟我们飞机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它大米呢相对来说种植的方式呢跟咱们这边也不同。那么对于每一次的行程呢，我们都会推出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到了云南，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上大理古城尝一尝当地的牛奶和酸奶，那么到了古城里面还要去尝一尝烤耳扇，在我们整个这个昆明方向呢，大家可以尝尝米线以及呢野三菌火锅。那么到了我们整个昆明呢，或者是说到了我们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其实有很多的美食大伙儿都是没有见过的，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呢跟泰国还是有点像的，例如呢当地的水果， 水果非常非常的便宜，芒果基本上2-3块钱一斤
0: 啊、
1: 而且呢当地还有一种小菠萝，像小孩拳头那么大的一个小菠萝，基本上

0: 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
1: 哎呀，像小孩拳头那么大，岂不是一口就可以吞下了？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当地的水果的糖分还是比较足的，因为它的光照线比较强，所以呢它的水果的甜度会高一些。那么对于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呢，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品质保证，零自费，零购物，一价全含，而且呢包含我们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也包含了原始森林的电瓶车。大型演出呢，红泰旅行社会赠送印象丽江以及丽水金沙的演出，海插花的表演。那么在我们整个玉龙雪山上面呢，给大家包含的是冰川大索道，行程当中还含了我们的羽绒服以及氧气瓶，品质服务，专车接机，我们会有专岗导游细致讲解，环飞不走回头路，省去我们这个整体的12小时的车程时间，从我们省内直飞到西双版纳，约1小时便到达。那么更多的时间呢，放到了西双版纳进行了游玩。对于酒店的安排呢，选择全程入住4星到5星酒店的标准，并且呢，像我们大理的航拍以及旅拍双体验，在我们行程当中也会包含在内。大理我们会与金花共舞西周的小马车，行程当中呢，真正是崇安团普金购物店，拒绝集散中心的大型超市，拒绝新华小镇的隐形购物店环节。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像是想要去云南或者去看一看的话，那这次的行程大家就可以把它记到小本本上了。而且呢，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标准包括说靠谱的一个旅行团，就是说咱们可能在上雪山的时候，这边会将所需要的氧气瓶啊，以及说羽绒服啊，包括说这些路线都给我们规划好，我们完全就是说基本上要带着就带个引号的，我们不用带脑子就能够出行，这次行程会让我们玩得很方便。那么同样呢，我也想问一下子涵姐，你像西双版纳呀，包括说刚刚所提到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热门的旅行景点、旅行城市。那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们这些去过了，关于云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路线呢？
0: 有的，西双版纳整个方向呢，还有单独可以去走的团行。那么还有呢，在我们整个这个芒市、腾冲方向，或者是泸沽湖、香格里拉，很多的路线呢都可以的。那么大家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也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3050671711，13050671711。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每一次行程呢，在出发之前，不知道大家是一种什么想法，想要出去玩的一个心态。很多人可能是因为最近的压力比较大，有很多人呢是带着孩子出行，想让孩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是的，
0: 还有好多老人呢，想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觉得趁着这个身体骨啊
1: 走得动的时候，
0: 对，想多去走一走。那么无论大家呢是有任何这个旅游需求呢，都应该是轻松愉悦且不将就的。红泰旅行社只选择经典和特色，不进购物店。我们深知大家的假期来之不易，所以每一分钟都应该被尊重。愿大家选择的行程是真正崇安团，而不是因为便宜而选择踩坑购物店。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今年还推出了整个新疆方向和大西北方向的独立团的班期。那么另外呢，像整个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例如我们刚刚说到的华东五市，还有云南方向、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贵州桂林、山东半岛、整个新疆、大西北、四川，还有我们的婺源方向、西安、山西、湖北的恩施、海南，那么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瓦，那么还有呢，整个国际方向、欧洲方向、南美非，以及我们的韩国自由行，那么很多的路线呢，大家也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38205673。
1: 那么刚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最近推出的一些路线，那么之前也是仔细跟我们介绍了关于云南这次的路线。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就是想选择一个游玩团，只游玩没有购物的话，那么这个团型是十分合适的，18个人的精品小团。那么同样呢，其实现在随着气温的一个回升啊，云南这个地方会成为一种人群的首选，就是最近好像去云南拍婚纱照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
0: 是的，其实云南整个这个季节性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四季如春嘛，西双版纳呢一年当中都是夏天的温度，所以大家呢有很多人是对彩云之南有向往。那么无论大家呢想要任何时间段呢出发，都可以随时来联系红泰旅行社。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新疆方向，新疆我觉得我自己本人呢已经去了差不多7-8次了。为什么新疆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而且呢每一次在回程的飞机要走的时候，我依然对新疆有恋恋不舍的一个状态。新疆呢整体的风景呢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

0: 人情。从基本常识上来说呢，占中国国土的六分之一，真的是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有多美。到了新疆呢，你才会震撼咱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那么从地形上来看呢，是山山夹两盆，气候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整个呢，这个到了新疆呢，大家会发现晚上八九点钟或者是九十点钟依然还能看到天亮的一个状态，就是从时差上来说，北京时间呢晚了两个小时。那么从我们整个这个区域来看呢，是分为四个江，东西南北分四个江。东山呢有天山天慈、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景、吐鲁番、火焰山；北江去科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21 沙漠公路；西江会去到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会去到维吾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撒什古城以及帕米尔高原。那么如同阿尔卑斯山一样够壮观。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新疆的南北疆呢，确实是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其实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更多的时间应该留到北疆以及南疆的一些精华景点。那么我很多行程当中客人会问到，其实有很多人在报名旅游团的时候选择到红泰旅行社是因为对我们的一份信任。我一般情况下推荐客人尽量去避免走东疆的行程，像整个卡尔景啊，或者吐鲁番以及火焰山。其实这些地方呢，就是对于夏天来说太热了。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网络比较发达，独库公路呢每年是从六月份到十月份贯穿南北疆。那么在这个季节段呢，就是新疆的一个旺季。除了这个阶段以外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淡的一个季节。用新疆的地界的话来说呢，我们只工作半年，放假半年。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体现了新疆咱们观景旅游的一个季节性啊，一定要在我们合适的时间来到新疆，才可以看到它最美的一个风景。
0: 是的，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极彩地集合。那么这里呢有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四季皆美。赛里木湖呢也是被称为西亚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呢真的是宛如蓝宝石一样，湖水在我们整个这个湖畔的野花遍野，雪山倒映在湖面上，风一吹过来感觉整片天空都安静下来了。科纳斯呢也是被誉为人间仙境，那么在这里大家能看到湖水随光影变换的颜色。那么从我们林海森幽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木屋错落、白桦成林，在早晨的时间呢，大家真的可以感受一番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我们的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用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辽阔与自愈。如果来一次北疆呢，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那么如果大家选择南疆的话，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是丝绸文化与西域风景这个交织的神奇之地。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能可扫到一份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红浊以及呢苍茫与厚重。喀什古城千年未变的模样，从我们整个街巷纵横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喧闹的，会感受到维吾尔族的一个风土宁静。那么在我们一步踏入，仿佛走到了古丝路。从我们这里呢，能看到和田的绿洲以及库车的石窟，还有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在写着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呢，主要是沙漠、雪山、高原以及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来南疆去看见西域的千年风光，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
1: 北疆的自然风光，南疆的风土人情。刚刚子涵姐把新疆啊，在我们当下季节比较适合游玩的两个区域，基本上讲解的十分透彻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有时间的话，哎，特别想要去，首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再有一点，我们就是追求极致的自由感的话，新疆这一次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确实是，像现在呢，虽然说是这个独库公路还没有开，但是在我们开了之后，大家是可以提前预约上的。可以走在咱们的无人区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辽阔。那子涵姐赶紧给我们再次分享一下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 130-5067-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红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么整个这个五六月份呢，或者是六七月份即将迎来的暑

0: 假的班期，大家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呢，都是有工作要求，3分钟之内必须准时回复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无论是任何时间段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咨询宏泰旅行社。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出去玩的话，那个电话咱是要记下来的。也有可能说咱不一定要非要现在走，那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了，我突然想出去玩，那么这个时候咱不管是咨询信息，还是说我就想报团出游了，都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的。那么刚刚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固定的一些游玩团，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说老年人走的地方比较多了。这个地方我去过了，但是呢，我想来一场属于只有我们几个人的 VIP 定制服务，那宏泰旅行社可以做吗？
0: 可以的，对于定制团期呢，针对不同的人群以及出行的人数都是可以来定制安排的。那么很多公司团建呢，也会选择在这个季节错峰出行，带着公司的员工呢搞一搞团建。
1: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找宏泰旅行社，因为宏泰旅行社对于旅游的各个方面都是比较专业的，在对整个这个营口市面上呢，我们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这15年之久呢，从专业方面还是从服务专业方面呢，我们都是比较相对来说靠谱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38205673820567。那么整个这个5、6月份呢，其实相对来说老年朋友出行的还是比较多，家里儿女呢会比较不放心，觉得工作忙走不开，然后家里的孩子呢还比较小，还要上学接送，那么很多老年出行呢确实儿女不放心，心里不踏实，这个时候呢完全的可以交到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整个团里面都是咱们营口人，相当于是老乡之间互相出行。可能在出发当天你会发现某个人是我以前的同事，或者是家里的小区邻居，以及呢家里的亲戚都会出现的。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18人的精品小团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的营口的导游全程领队陪同，一路当中会照顾好我们的衣食住行，家里人呢也可以提前进群，我们在出发之前呢会建群，如果儿女没有时间陪同，家里人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群里面跟着大家一起云旅游，也可以全程当中看到我们家里的人的一个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暑假呢也即将来临了，孩子们想要出发，那么很多家长可能经常会跟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次考试一定要全力以赴，那么假期的时候妈妈会带着你去上哪去旅游去，那么也可以提前把这个规划做好，包括我们有一些中考和高考生呢也即将结束了，那么大家呢想要趁着这个时间段一起出去玩，给大家放松放松，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到宏泰旅行社。我们的工作电话是38205673820567，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工作手机号码呢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无论是对于我们寒暑假呢想要出发，或者是 VIP 定制团期、公司的团建，以及我们老年人的老游团，那么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呢只做重安团，不进购物店，是大家可以真正营口人民放心的一家旅行团。相信大家只要跟过宏泰旅行社走过一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1: 嗯，那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啊，去看看他们家的品质究竟是如何的。而且呢，18个的小型精品团全都是营口人，这回真的是老乡一块出行了。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

0: 北京13:04，我是主持人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看天气，那透过直播间的窗户呢，看到外面现在已经天阴了啊。那天气情况具体情况是咋样的呢？今天午后到夜间，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如果您出门的话，记得带上雨具。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您点赞，9:51喊您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当回忆惊醒，

我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是北京时间13:08，欢迎你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边走边听，我是婉迪。我们总是在赶路，也总是在出发。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们精选一些时尚又有力量的新歌，不只是听旋律，也要读懂背后的故事与心意，陪我们向阳出发，奔赴热爱。

有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大家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因为他的歌总会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情感，很多力量，温暖大气，干净治愈。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是周深的《向光而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是为航天青年励志主题创作的，写给每一个平凡追光的人，鼓励心怀希望，坚定前行。循着一束光，逆风也坦荡，前路有远方，眼底有晴朗。这首歌没有刻意的煽情，用克制温柔的声线唱出普通人面对生活的坚持，那适合旅途开篇，开启元气的状态。

我是主持人婉婷，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刚才的一首歌呢，告诉我们我们要循着光，追着光，最后成为光。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送给所有的朋友，少年。常常在想，少年真的是要用年龄来定义吗？其实不然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年纪并不年轻的人，他仍然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真的像少年一样。这首歌呢，是在2024年重新制版的，新版的编曲呢更年轻化了。弱化了沧桑，强化了少年意气，不被年龄定义。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提醒我们，无论是几岁啊，都可以保持初心赤诚，对抗麻木与平庸，阳光有活力。

关和少年相关的回忆呢？你小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你此时此刻正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少年真的是让人很憧憬啊，因为他是充满活力的，他是阳光的，他是拒绝麻木与平庸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尹锡绵的《奔赴星空》。这首歌可以说是轻电子的氛围感啊，写给当代年轻人，告别内耗，勇敢奔赴热爱与理想。你落在了星空，而我在人海中，抬头看到的你就是我眼里的苍穹。旋律温柔而坚定，唱出奔赴热爱的勇气，不犹豫，不徘徊，很适合出行的路上聆听，就干就完了，好好的出。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我们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有的时候呢感觉旋律非常熟哈，但是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他，奔赴星空很好听。接下来呢想听的是一路生花，这首歌听多少遍我都不会厌倦。前些天呢一个好朋友给我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他买了一个小花，可是呢就是半死不拉活的，他就一直没有放

起，等过了一年多，最后才发出了一个小芽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花开。一路收花呢，是写给为生活默默打拼的普通人，愿所有的付出呢终有回响。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达过风沙。平凡人的坚持，不追求轰轰烈烈，只求认真的赶路，慢慢的开花。

0: 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
13: 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4: 红日一生在东方。
1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3: 当回忆惊醒，
16: 是谁在敲打我？
1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36了。我们在这一段呢，第一首给大家听的歌呢是《微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光芒万丈的人啊，我们都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们只有微弱的光芒。我们虽然是微光，渺小却是有力量，不必万丈也能照亮远方。这首歌呢是会治愈焦虑与自卑的，承认平凡，接纳普通，做自己的光。

0: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给您听的那首歌呢，是孙燕姿的《慢慢来》，它这个节奏非常的松弛，也很柔和，很清新，这样的一种感觉，可以对抗内卷焦虑，倡导接纳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慢慢的成长，就是你不要总是去卷自己啊，就是每个人的力量，每个人的潜力都是不一样的，不必要呢你非得要和别人一边起，好吧，别急，慢慢来，时间自有答案。这首歌在告诉我们，其实成长是没有捷径的，慢不是落后，是沉淀，是安稳，是踏实。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这里是边走边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3:47。下面我们要听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宇宁的《追风》，写给那些忠于本心、不随波逐流的成年人，追风不问归途，随心即是归宿。

所有的好朋友，其实听完这首歌，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看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毛不易的这首歌没有激昂的呐喊，全是温柔又清醒的治愈，听完以后心会慢慢的静下来。那此时此刻我坐在直播间里，就仿佛有人在跟我说这样的一些话，告诉我该怎么做。这首歌里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从来不是山顶远方，不是要走多远爬多高，而是内心安稳，敢与自己和解的地方。我们总以为要追逐光芒，奔赴远方才算活得辽阔，可毛不易唱的是人生不必一直往前冲，不必逼自己成为最耀眼的人。那些受过的委屈、迷茫、孤单，不是阻碍，而是慢慢擦亮眼睛的过程。真正看得远，是经历世事之后依然温柔，依然愿意相信，依然守着心里的光。它让我们懂得，看得最远不是眺望世界，而是看清自己。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接纳平凡，接纳遗憾，接纳失去，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地往前走。哪怕前路漫长，偶尔孤单，守住心底的温暖与善良，就总能抵达属于自己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7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我是主持人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您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9: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当回忆惊醒，

所有的好朋友，这里是边走边听。接下来这段呢，我们拥抱热烈的情感。这个板块呢，我们找到的是一些清然励志的歌曲，送给那些正在追梦、奋力向上的你。

0: 好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听的是一首英文歌 Remember Our Summer。 那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 Remember Our Summer， 铭记我们的盛夏。 I don't wanna be apart， 我不愿意就此分离。那这首歌呢是很热烈的，也是能够让我们有一种追溯感。
1: I'll do it till the sun goes down and all through the night time。 Oh yeah，
0: 夏天是会结束的，人是会走散的，但是那些温柔与心动会留在心底，往后再回望依然会记得那个非常热烈的夏天和曾经闪闪发光的时光和你。所有经过的日子都会让我们明白，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热烈，注定释怀那些离别的情绪，把美好珍藏在心底就是好。

好的，刚才给大家放的是一首合唱的歌曲《破晓》，那写给迷茫困境中的年轻人，冲破黑暗，迎来希望，冲破黑夜的阻挡，破晓的光就在前方，熬过低谷就是新生。那这首歌想告诉大家的，何尝又不是下一首无畏要说的内容呢？要打破偏见，勇敢地做自己，不被世俗定义，我生来无畏，何惧风雨相随。

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婉迪。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逆风》，来自毛不易。这首歌充满了温柔的倔强，没有嘶吼，却藏着普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人生大多时候都在逆风前行，会迷茫，会疲惫，会被现实推着走。毛不易唱的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前路有风，依然选择往前走。逆风不是绝境，而是成长的方向。不必光芒万丈，只要不被生活打倒，在困境里守住本心，慢慢的坚持，就已经很勇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

0: 访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5: 红日一生在东方。
14: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4: 当回忆惊醒，
17: 是谁在敲打我？
14: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35了。在这一时段中呢，第一首歌安排的是李宇春的《人间值得》。李宇春的《人间值得》没有宏大的鸡汤，只有温柔清醒的接纳。他告诉我们，人间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瑕的，会有疲惫、遗憾、孤单、不如意，但依然值得奔赴。不必被生活的焦虑裹挟，不必非要活得耀眼，接纳平凡，接纳。

自己，珍惜细碎的温暖，一餐饭，一阵风，一次相遇，片刻的安稳。人间值得，不是因为事事圆满，而是因为我们认真的活着，爱过，感受过。

所有的好朋友，在放下一首歌之前呢，婉玲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背景。这首歌的歌名呢是《归途有风》，它是2022年国庆档的电影

《万里归途》中的主题曲和片尾曲。那这首歌呢，也是钱雷、唐田继《如愿》之后啊，再次与王菲合作的作品。那这部电影的它的背景呢，是改自真实的撤侨事件，聚焦战乱地区，讲述中国外交官赤手空拳穿越战火荒漠，克服危险，带领海外同胞跨越万里平安回家的故事。那所以在了解了背景之后，再听这首歌可能就又不太一样哈。这首歌里的归途不只是回家的路，更是新的归宿。我们这一生都在赶路，经历离别、风雨、迷茫，一路颠沛流离。风会吹过坎坷，也会吹散迷茫。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动荡，心里总有一个牵挂的方向。

那首《归途有风》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北京时间14:47。有的时候听王菲的歌，真的觉得她真的很与众不同，因为她能够把清冷与深情都表达得那么到位，把漂泊、思念、归途、勇敢唱得格外动人。其实有风才知道归途的珍贵，有爱才敢跨越山海，人间万般奔波，最终不过是为了奔赴心之所向，寻一处心安罢了。换一种风格，最近有一首歌呢，可以说是老歌新唱啊，特别有特点，听一听，你熟吗？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57了，边走边听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是最后一首歌 Lemon Tree。 I'm sitting here in the boring room。我听着这首歌，看着窗外啊，刚才还是淡淡的阴天，此刻呢，从这个窗户看出去呢，已经有阳光洒落了。就像歌声里唱的，纵使归途有风，乌云终会散去，光亮总会抵达。愿我们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暖意，依然向着心之所向坚定的前行。好了，今天的边走边听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下期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银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银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是主持人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银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1: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哎，好球！
1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

0: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平凡不是桎梏的紧箍咒，它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很久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后。

我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彼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0: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3: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平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一首歌《爱的代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其实你明明知道，要走的你留不住，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不喜欢你的你终究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初夏上游正当

0: 时，红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6到19度，盖州16到20度，大石桥16到20度，白轩16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16到19度，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16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正起双股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

0: 步令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七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9: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11: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各位下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锁定此时此刻的951的直播间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经典流行歌曲。那我们经常说音乐呢是一种无声的温柔，同时也是最最治愈的解药。今天是2026年的5月17号星期日，在这个周末现在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不知道这2天的时光大家过得怎么样。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沉浸在音乐世界当中，感受这些优美的旋律带给我们的疗愈作用。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岁月里的花》。
13: 当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音综·魔力歌先生》当中由蔡琪和满江带来的《岁月里的花》。这首歌曲呢，经过两个人的重新的演绎，可以说岁月都感觉很温柔，被唱进了这首歌里。也有听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听过了这个版本，他说：“岁月里的花啊，这朵花呢，可以说是唱进了我的心里。”其实呢，幸福并没有波澜壮阔的叙述，有的只是细水长流的日常。
1: 手上难免沾泥巴。
0: 的确，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它可以藏着无尽的我们说不出口的心事，同时也是包容着我们所有的情绪。所以无论是开心的时候，还是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有些朋友是的确喜欢沉浸在音乐世界里，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疗愈作用。

北京时间的16:37，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希望我们在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卸下疲惫，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奔赴前路，只是静静地坐在晚风里，让旋律治愈所有的琐碎和疲惫。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李荣浩为我们带来的《不将就》。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16年，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片尾曲。那李荣浩用他标志性的沙哑低沉又细腻的嗓音，将爱情里的执着、等待和倔强唱得淋漓尽致。尽管呢，整首歌曲的编曲是很

0: 特制的，也没有很华丽的堆砌，但是简单的钢琴和吉他的旋律搭配了直戳人心的很直白的歌词，所以呢整首歌曲一听就是非常有画面感的。
1: 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
0: 这首歌曲呢直到今天听啊，过了10年之后依然是很多人在心里面不可能去磨灭掉的当初的青春的印记。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在爱里面都曾经迷茫过，在选择里也感受过犹豫，可是呢最终我们都会慢慢的长大，也会慢慢的懂得好的感情是彼此互相之间很契合，而不是单方面的迁就，那么最好的自己永远都值得不将就的人生。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好运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6:5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搭乘这一趟音乐之旅，马上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听友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点播的，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音乐。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

0: 和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8: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8: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6到19度，盖州、大石桥和白圈都是16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

0: 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16到19度，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16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0: 昨日一生在东方。
9: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9: 当回忆惊醒，
13: 是谁在敲打我？
9: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所有的烦恼，跟随着舒缓的旋律来放空思绪，放松身心，静静地聆听歌声里的温柔，接纳当下的自己。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有想说的心里话，也欢迎各位随时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互动留言，把你的心情、你的悄悄话留在直播间，让音乐替你诉说心事。

北京时间的17:16，在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每一首歌曲都藏着一段普通又珍贵的生活故事，也藏着很多的烟火人间里的温暖。相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都能够从这些美妙的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一听就很走心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其中的主题曲。莫文蔚用她独有的略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正起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

0: 境大宅，宽境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五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0: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9: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20: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2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来到了17:37，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聆听音乐，享受快乐，放下焦虑，善待自己，和婷婷一起在边走边听节目里感受各种类型不同魅力的音乐带给我们的疗愈作用。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仙侠神曲，由吴雨霏带来的《生生世世爱》。这首歌曲呢，发行于2009年，作为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头曲。歌曲一响起，就能够立刻的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御剑飞行、爱恨纠缠的仙侠世界。整首歌。

曲是电子乐家舞曲的中快板，节奏明快，旋律灵动，同时呢还混搭了古风的意境，可以说听过之后是感觉到热血又深情。那吴雨霏呢，她清亮又非常带有力量感的声线，再搭配上洒脱的旋律和歌词，将仙侠世界里的宿命感和执着爱恨唱的是淋漓尽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分享经典流行歌曲。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点播。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听友茶柚点播的，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天黑黑》。会唱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充满了童年回忆和治愈力量的经典歌曲，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了燕姿早期的专辑当中，曲风是清新温柔，旋律呢也是舒缓动听。一经发行之后，便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很多人在青春里难以忘怀的旋律。另外，整首歌曲也是融入了闽南的童谣元素，一开口呢就自带了满满的怀旧氛围感，温柔又治愈。

岁月匆匆，好听的歌曲依旧动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感受旋律带给我们的无限力量。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五月十。

0: 云南三分一洞八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虎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是16到19度，盖州大石桥和白轩都是16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是16到19度，盖州大石桥和白轩都是16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阵雨，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

0: 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9: 红日一生在东方。
8: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8: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8: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用音乐来倾听世界，倾听自己，放下疲惫和烦恼，短暂休息一下。

边走边听，在北京时间的18:14陪伴各位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要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是唱尽了都市人心事的治愈民谣，由毛不易演唱的《城市傍晚》。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毛不易包揽了词曲创作的《城市傍晚》，发行于2021年，收录在他第三张创作专辑《幼鸟指南》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曲。灵感是来自毛不易在乘车的时候望着城市傍晚的车流人海所生出的感触，写尽了都市异乡人的孤独、温柔和遗憾。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王铮亮为我们带来的《幸福时光机》。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8:26，那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希望呢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治愈你的不安，也相信每一首歌曲都能够带给大家温暖和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

0: 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声音我们用耳朵来喜欢，有一些声音我们用心来喜欢。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歌手应该是很多人用心来喜欢的吧。陈洁仪，喜欢你。

还记得我第一次听他的歌，那个年代还是听卡带，带着随身听，从头到尾 A 面听完自动翻到 B 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他的歌。有时候会觉得天分真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好像就是一位老朋友在跟你倾诉一个故事。他曾经大红大紫，也曾经低潮，到如今他处处透露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味道。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但是那么的打动人心，每个字每个音都唱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或许离开总是天注定，太熟悉的人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折磨得越来越疏离，一想起那些中途夭折的爱情，恐怕再乐观的人也会难受到不行。张信哲

分手之后，心里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这场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理解伤感。真正的伤感并不是此刻的失恋，而是在很多年之后想起，我曾经爱过你，但我们最终也没能在一起。

0: 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方大同撒娇，即将听到的歌是他和徐佳莹合。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4: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杆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而是我继续进行着我的生活，吃饭、上班、打游戏，偶尔再想起你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波澜了。这一首歌，把孤独当作晚餐，

直都觉得自己看透那些伎俩，就不会被爱所困了。但我没有想到，到现在，我还在猜，他到底

情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等你，跨越山河的距离也想给你依靠，用尽一切去奔向你，去爱你。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那英。那英深沉而细腻的声线把这首歌衬得很透，很走心。我边循环这一首歌，边慢慢理解了什么是爱。或许就是你把心托付对方手中，然后信任对方，不会把那颗心弄碎。可一旦它弄碎了，我们也会故作坚强地走开，不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不知道这份爱能不能走到最后，但我知道是你，所以便愿意试一试，跟你一同面对未知的冒险。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是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你是我携手一生的爱人。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

0: 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道理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却做不到。人生中遇到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同一种失败上重复了无数次。当失败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也许我们将很难再走

有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一双睿智的眼睛能够看穿我，能够了解我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斑斓和荒芜。那双眼眸能够穿透我的最为本质的灵魂，直抵我心灵深处那个真实的自己。他的话语能解决我所有的迷惑，或是对我的所作所为能有一针见血的评价。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是活在习惯里的一种动物，一个人固化的习惯越多，意味着改变的空间就越小。爱情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我们愿意为爱而打破某些习惯，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秩序。当爱情失去，和他一同失去的还有心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一半以上失恋的痛苦都可以归结于此。如果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再因为爱情而改变习惯，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的状态已经相当程度的满意，另一方面他无疑已经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有这样一些女人，她们不依附男人，不出卖灵魂，可以坚强，可以温柔，可以优雅，可以泼辣，可以可爱。重点是她们花的是自己打拼挣来的钱，还具备了贤妻良母的素质，人格独立，思想独立，情感也独立，没有公主的命，但有一颗女王的心，送给所有正在打拼的女孩子们。这个时段最后送出张韶涵那首歌，说不定你已经猜到了，没错，隐形的翅膀，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古斯丁说，世界是一本书，从不旅行的人等于只看了这本书的一页而已。久处在社会的樊笼中，你是否也想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呢？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份宁静，奢侈地享受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世界知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上有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旅行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巴塞罗那。提起巴塞罗那，很多人会想起那儿的足球队和奥运会，但对于小麦来说，巴塞罗那是一个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奇思妙想以及斑斓绚丽的艺术革命的乌托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西班牙，感受巴塞罗那这个古老城市特有的风情。从毕加索到达利，天才的灵感在西班牙的阳光下肆意挥洒着，悠久的历史、显贵的王室、浪漫的吉他民谣、奔放的弗拉明戈舞蹈，西班牙就如同他最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一样，在现实世界里怀抱着浪漫的梦。在温和的气候所赐，这里山清水秀，阳光明媚，风光旖旎。无论是晴风雨雪、晨昏晦朔，都各有趣味。而巴塞罗那是一座融合了罗马风格、中世纪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它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因此，来到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小麦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圣家堂。有人说圣家堂是上帝的神作，拥有着世代不渝的格调，可是真正踏进教堂的那一瞬间，小麦才真正地感受到了那令人窒息的感动与震撼。世界上的教堂无数，因为雨果而充满戏剧性的巴黎圣母院，宗教色彩浓郁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充满唯美艺术气息的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但是圣家堂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宗教的和谐，却在每一个角落体现着这个世界的温暖情怀。圣家堂是建筑家高迪所有作品中的巅峰之作，这位被誉为创造了巴塞城市气质的怪杰，在小曼心中成为了被注有某种神明般色彩的名字，如同音乐界的巴赫，亦或是绘画界的埃舍尔。据说这是一座预计要建造两个世纪的教堂，它已经开工100多年，预计在23世纪竣工。而当初为了建造这座教堂，高迪一生未娶，始终过着衣衫褴褛的独居生活。小麦很难想象，在那漫长的时光里，高迪是怎样忘却了自我和孤独，对这座建筑始终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而反复推敲、计算、研磨。如今站在雄伟的圣家堂前，仿佛看到了那一个一心一意的老者，趴在巨石上一笔一画，小心翼翼而又满心虔诚地雕刻着这座雄伟的旷世之作。可就是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圣家堂的艺术家，却在1926年的时候被电车撞倒，失去了生命。丧礼那天，整个巴塞罗那万人空巷，全城的人都出来为他送别。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就把他葬在了圣家堂的地下墓室，永远接受人们的祭奠。所以此刻，当小麦带着好奇、崇敬的心情走进大教堂，去膜拜、瞻仰高迪大师的跨世纪杰作，才深感他为何被无数人赞许为上帝的建筑。
这里完全没有直线和平面，而是以螺旋、锥形、双曲线、喷雾线组成。它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水泥森林。当小麦站在这里，眼睛所到之处均是大自然的灵气和纯粹，它让小麦的心经历着震撼的洗礼，而又悄然归于沉寂，只想静静地矗立于此，感受这个跨世纪的奇迹。小麦看到了教堂三个立面上耶稣从诞生、受难到复活的一生。高迪匠心独运地把诞生立面安排在东方。每当太阳由东方升起，照耀在诞生立面上，这就代表着圣经故事了解多少。门上栩栩如生的

人像雕塑和反腐的细节，正经故事了解多少？门上栩栩如生的人像雕塑和反腐的细节，都会让你啧啧惊叹。那些引用东方海龟长寿之意的柱子，那个无论如何计算都是耶稣受难殉道年龄的十六宫格，都被久远的时光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生命生生不息的寓意和希望，填满了圣家堂的每一面墙壁。阳光透过彩色的碎玻璃照射进来，教堂里的景象梦幻而浪漫，怪诞陆离，却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小麦在刹那间就明白了这件半成品拥有让人狂喜心碎的魅力的缘由。无论是海洋山脉的图腾，还是大树动画的刻画，那高高的穹顶始终回旋着震动人心的颂诗。徘徊于圣家堂正前方的水池边，静静地仰视眼前这座雄伟的建筑，小麦想，它是西班牙的格调和气质，它为这座城市增加了别具一格的活泼与斑斓，它也象征着一整个黄金时代，惹得无数后人眼羡与膜拜。它是那么真实，那么独特，如同茫茫宇宙中一颗璀璨星辰，吸引着往来于这座城市的所有目光。从圣家堂出来，漫步于西班牙广场上，耳边是轻快的弗朗明哥大调，面前就是那神奇的巴塞罗那喷泉，空气中的自由和浪漫似乎溢满了胸腔，马上就要喷薄而出。这是一座堪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魔幻音乐喷泉，位于美丽的蒙维克山脚下，又被称为卡纳勒喷泉或者卡纳雷斯喷泉，素来以色彩多变而闻名，也因为喷泉水柱和光线音乐的美妙融合，被称为神奇喷泉。这座神奇的喷泉设计于1929年，是为了迎接当年举办的世博会而建造的，据说当时雇佣了3000名工人，历时一年才完成了整个喷泉工程的建设。小麦遂心于这座喷泉的原因，大概还因为它蕴含那个浪漫传说。传说中，喝过泉水的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和心爱的人一起重返巴塞罗那，这是与神的约定。捧一捧泉水喝下，甘甜清冽直入心田。浪漫多情的西班牙人赋予这座喷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恋上这座城市。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塞罗那像一道彩虹，在艳阳下如万花筒一般，闪耀着细碎的灿烂光芒。不管是森林中葱郁的绿树，还是橙黄的晚霞落日融金，又或者是加泰罗尼亚海边一幅美丽的风景，都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纯粹的感动与人性，带我们回到那些流金的岁月。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巴塞罗那之旅。走出西班牙广场，小麦不禁萌生了去拜访伟大建筑师高迪故居的念头，于是童话般的古埃尔公园就成了小麦下一个目的地。在这里，高迪把他的惊世天赋从建筑转嫁到了园林。有人曾说，即便高迪一生只设计了古埃尔公园这一个作品，也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因为时间已经证明，古埃尔公园是高迪创造的一个奇迹，一个不老的乌托邦。得益于古埃尔先生的赏识，当初的高迪才有了挥洒才情的土地。他像一个放纵想象的顽童，把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运用得如鱼得水，发挥得淋漓尽致。丽日晴空之下，漫步于蓝白相间的蘑菇塔，状若糖果的石头屋，还有五彩缤纷的大蜥蜴，让人恍若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世外桃源，置身于如此光影斑斓、色彩梦幻的乐园，整个人都变得情趣盎然起来。走着走着累了，在多彩碎瓷镶嵌而成的长椅上坐下，纵目望去，这一片蚁群如同舞动的长龙，又像此起彼伏的海浪，蜿蜒围绕着广场，诗情画意就在这里成了休憩的最好佳奖。这里就像上帝借高迪之手创造的一个奇迹，遍布着石头垒成的童话，马赛克镶嵌的壁画，还有光影书写的诗行，高迪的故居也就坐落在此。那个粉红色的小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超现实主义乐园里，任凭风吹雨打而过，它站成了最静谧的风景。从古埃尔公园出来，步行一段时间，再坐地铁到达加泰罗尼亚广场站，一出站就来到了巴塞罗那市名声最响的一条街——兰布拉大街。这是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流浪者大街，也是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大街。这里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为艺术家和游客。白天，这里是街头艺术和美食的天堂。午夜钟声敲响之后，各色主题的小酒馆亮起暖黄色的灯，这里就成了一个不打烊的游乐场。在北欧的天空下，这些街头艺人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他们对艺术的热爱让你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跟随着音乐舞蹈起来，享受这碧海蓝天下的浪漫。走着走着饿了，兰布拉大街上的波盖利亚市场就成了吃货们的天堂。虽然从外表看这是个菜市场和土特产市场，但是到了里面，小麦才发现别有洞天。各种小麦所能想象到的最新鲜的蔬果海鲜，都可以被周围服务周到的小贩们做成鲜榨果汁、水果拼盘或者是肉串等形形色色的美食。随意找一处海鲜摊坐下来，鲜活的青口贝、大虾，美味至极的牛油果、车厘子都深深刺激着小麦的味蕾，让小麦忍不住大快朵颐，享受美食在口的幸福和满足感。兰布拉大街并不长，大概走一公里的样子就直接来到了海边。坐在海边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呼吸着地中海气候所带来的咸湿的海风，好像一只慵懒的猫晒着太阳，顿觉生活竟然可以如此惬意和安然。
旅行，去远方的山水间徜徉，去赶一个花海，去赴一场碧海蓝天。在晨光初照、山花烂漫之际登上山顶，看看是否伸手就能够触摸到天边的云。在晚霞伴随炊烟降落之时，采一抹斜阳，心里盛着满满的温暖，悠然归去。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旅行就是一直在路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巴塞罗那的旅程，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眼泪是笑着流的，像暴雨天撑着的伞，明明狼狈却嘴硬说还好。有些思念会偷偷发作，是街角相似的背影，是深夜空荡的房间，猝不及防就慢了上来。有些告别是假的，转身时衣角都在颤抖。有些等待是真的，却在时光里熬成了习惯。

住心事，却不知每个细节都在泄露真心。最后发现，最痛的不是失去，是那些本可以，却终究没来得及的瞬间。

说晚安，多轻的几个字，却裹着沉甸甸的惦念。那些对于屏幕敲下又删除的晚安，是藏在夜色里的心事，怕惊扰了你的梦，又怕你不知道这份牵挂。王泽科的歌声像床头那盏暖灯，照亮了无数个欲言又止的夜晚。原来有些思念不必宣之于口，一句晚安就够了。有些陪伴不必朝夕相对，藏在问候里就好。后来才懂，说出口的晚安是温柔，没说的是更深的惦念。我们都在这

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原来失恋是这般模样，外表未改，心却在泪水里千疮百孔。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逞强的背后是不想被看穿的脆弱，以为熬过那些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的时刻，就能真的放下。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拉扯，那个人的微笑还在记忆里闪烁，但没关系，人本就寂寞。那些借来的温暖终归要还，我也总会把你戒掉，在寂寞中学会与自己和解。

还记得你吻我时的颤抖，曾以为是心动证据，最后却成剧本里的漏洞。那些深夜的拥抱是逢场作戏，那些永远不过是即兴台词。我们拼命从细节里抠糖，却在真相面前溃不成军。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发现连回忆都掺着假。可即便如此，还是会记起某个瞬间的真心，哪怕后来被证明是错觉。毕竟谁也没在虚假的剧本里演过一场掏心的戏呢。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00。

0: 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哄带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距离。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第一次听你说爱我是夏天，最后一次说分开那是冬天，季节更迭，爱却走向终点。分手后满心期待你的来电，等来的却是寂静长夜。其实我还会一样爱你，只不过换一种朋友身份，远距离听说。故作洒脱的背后是无法言说的眷恋，人前乔装过得很好，无人知晓内心的难过。从别人口中拼凑你的生活，在这段感情里，我终究成了那个默默退场的幕后者，带着遗憾把回忆深藏。

运安排的相遇是故事的开篇，没料到只是短暂的插曲。最初的心动，小心翼翼的靠近，满心都是期待。相处的点滴，曾以为是爱的伏笔，最后却成了回忆里的伤。不敢在你面前表露出不舍，只能故作坚强，把眼泪藏在无人的角落。明知无法拥有更多，却还是忍不住幻想，这场爱像流星划过夜空，短暂又绚烂，最终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我独自怀念。

心一意只换来了空气，简单一句道尽爱而不得的悲凉。付出真心时，满心都是与对方的未来，毫无保留。哪怕在相处中气氛莫名紧张，仍拼命找理由说服自己，可对方的回应却寥寥无几。每一次交流都像对着空气，自己的深情在这无声的对待里显得那么可笑又可悲。这段感情就像一场自我拉扯，明知已离了立场，

个人甘愿收起所有棱角，把骄傲碾碎成泥。你说东绝不往西，你皱眉立刻检讨自己，把对方的需求当作圣旨，把自己的感受一再压缩，以为低到尘埃里就能开出花，却不知早已在这段关系里丢了自己。旁人劝别傻了，自己却还在固执地扮演着走狗的角色，只因那句舍不得。可当热情被耗尽，才懂爱若需要卑躬屈膝，再长情也是对自己的凌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声音我们用耳朵来喜欢，有一些声音我们用心来喜欢。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歌手应该是很多人用心来喜欢的吧，陈洁仪，喜欢你。

还记得我第一次听他的歌，那个年代还是听卡带，带着随身听，从头到尾 A 面听完自动翻到 B 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他的歌。有时候会觉得天分真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好像就是一位老朋友在跟你倾诉一个故事。他曾经大红大紫，也曾经低潮，到如今他处处透露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味道。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首歌似乎可以把一个女孩子的一生故事囊括，歌词很简单，曲调好像也只是一般，但是那么的打动人心，每个字每个音都唱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或许离开总是天注定，太熟悉的人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折磨得越来越疏离。一想起那些中途夭折的爱情，恐怕再乐观的人也会难受到不行。张信哲

分手之后，心里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这场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理解伤感。真正的伤感并不是此刻的失恋，而是在很多年之后想起，我曾经爱过你，但我们最终也没能在一起。

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方大同撒娇。即将听到的歌是他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小情人之间的斗嘴写成歌，自以为。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而是我继续进行着我的生活，吃饭、上班、打游戏，偶尔再想起你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波澜了。这一首歌，把孤独当作晚餐。

直都觉得自己看透那些伎俩，就不会被爱所困了。但我没有想到，到现在，我还在猜，他到底

是你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等你，跨越山河的距离也想给你依靠，用尽一切去奔向你，去爱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那英，那英深沉而细腻的声线把这首歌衬得很透很走心。我边循环这一首歌，边慢慢理解了什么是爱，或许就是你把心托付对方手中，然后信任对方，不会把那颗心弄碎。可一旦它弄碎了，我们也会故作坚强地走开，不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不知道这份爱能不能走到最后，但我知道是你，所以便愿意试一试，跟你一同面对未知的冒险。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是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你是我携手一生的爱人。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可以，想和你一直去旅行，古朴的小镇，或者是某座繁华的大都市，用镜头记录彼此的笑容和沿途属于我们的风景。最重要的是，你在我的身边。

喜欢的东西就扔掉，讨厌的人就拉黑，不开心的时候就睡一觉，看腻了的照片就删除，遇见喜欢的人就表白。人生这么短暂，哪有时间让我们去犹豫？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当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不要问为什么，只是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你只需要接受就好。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是无能为力的。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温岚的离不开他。时间是一种极好的东西，原谅了不能原谅的，过去了曾经过不去的。也许我们偶尔想回到之前的时光，但是却知道人始终要学会向前看。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今天听到一句话，非常的可爱，但是也会有一些苦涩。一张毕业照或许是你和暗恋对象的唯一合照，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都怪我走得太迟了。

所谓成熟，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小青的暖心歌正在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来的热烈未必守得太久，爱的平淡正所谓是静水流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

0: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1: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情，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安徒生曾经说过，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点阳光，有点自由和一些花朵，这些都是让我们的身心保持青春的必要条件。小麦觉得最美的自己永远都在路上，那些流转的时光都会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小麦。提起安徒生这位童话之父，很多人都会想到北欧那片美丽的土地。安徒生用充满想象力的大脑所描绘的丰富多彩甚至可爱的梦境世界，有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他所生活的环境，如同他的名言所说，阳光、自由和花香，点点滴滴都融入了丹麦的艺术、浪漫和文化气息当中。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走入丹麦，感受这个国家独有的风情。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丹麦是曾经的北欧强国，一千多年前让英法闻风丧胆的维京人聚集之地。如今虽然说辉煌早已经逝去了，但是却丝毫掩饰不住现代丹麦的光辉。这得益于良好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四月的丹麦阳光温热慵懒，空气清爽宜人。这个人口不过500万的国家，平均税率却是欧洲最高的，甚至被评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因此，小麦迫不及待地去探访他幸福的秘诀所在。第一个目的地，小麦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小镇森纳堡。在酒店住下之后，发现对面赫然可见白墙红屋顶的花园公寓，据说这是当地人自己的房子，天空如海一般湛蓝，红白相间的房子与嫩绿的草地相映成趣，远处阳光下的大海平静而安详。

整个小镇都沐浴在闲适的氛围当中。在酒店看到了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专属房间，门外挂着他的名牌，就像是一个遥远的梦境。梦里，帕瓦罗蒂先生被这座小城的浪漫氛围所感染，唱起低沉悠远的颂歌。出去走走，墙壁斑驳的古堡静静地矗立在小镇上，原来用来抵御德国人的作用早已经随着岁月逝去，如今它更像是一个忠诚的卫士，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宁静的小镇。时光静好，岁月安然，小麦想大概就是这样了吧。不知不觉我走到了海边，小麦一直认为海洋有一种神秘而伟大的吸引力，它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又让我们体会到内心的安宁。这个季节还有一些冷，海水温度也只有十七八度左右，但是清澈的波浪拍打上岸，如同流动的碧绿色玻璃。年轻的女孩子穿着轻薄的运动装，在海边遛一条萨摩耶。蓝天、大海、女孩和有着天使之称的狗狗，每一个词藻似乎都充满了无限的青春气息，恍然间让小曼想起了十七八岁时候的某个下午。阳光明烈，水波耀眼，像是海里自由自在游动的水母，晶莹剔透的样子，又似一盏盏小小的灯塔，漂亮而又动人。同行的朋友告诉小曼说，对岸就是德国了，经常会有德国的帆船跑到这里来，他们把船停在岸边，然后躺在岸上悠闲地晒太阳。浪漫的北欧人民出国就像是走家串户一样熟悉而妥帖。年轻的丹麦青年热衷于帆船运动，于是蓝蓝的海面上总能看到冲浪的蓬勃身影。走在路上，各式各样的小摊并没有人看管，物品上面是有标价的，自己来挑选，自己称量，然后自己放钱，全凭人们的自觉。悠闲的丹麦人连卖东西都这样的悠闲，他们很懂得享受生活。朋友告诉小麦，周日除了超市和商场之外都是不营业的，晚上的下班时间也是6点到8点，周五可能下午4点就没有人了。丹麦为何要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小麦觉得从小镇上人们闲适的生活状态就能够感受出来了。小镇两边的房子小巧而又精致，风格各异，但又奇特地和环境融合在一起，鳞次栉比，又一个比一个漂亮。小麦想，如果我生活在这里的话，一定也会爱上跑步或者骑车这样的慢生活吧。在森纳堡的西海岸，一望无际的稻田中点缀着一些小木屋，让小麦想起童话里的孩子们嬉戏的乐园。戴帽子的高中生说说笑笑地走过，和书画上丹麦人的形象并无二致。据说这种帽子高中毕业以后就不需要再戴了，想来和我们国家古时的各种成人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吧。坐上从斯纳堡开往欧登塞的火车，一路上各种田园风光掠过两旁，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脑海中闪现的是吉米漫画《星空》中的场景。小麦像一个怀着稚嫩的心和最初本真的孩童，踏上了一场寻找星空的旅程。小麦对欧登塞这个城市的了解，最初源于北欧神话当中的大神奥丁。这个始建于公元988年的小城，是丹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著名诗人和作家安徒生的出生地。如果说森纳堡是一个古朴的小镇，是一个世外桃源，哥本哈根是

古老艺术与现代科技最完美的交融。那么欧登塞就是介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那种奇妙格调。这座城市不大，到处都散落着历史的印记，古堡、古街、雕塑、河道。小麦仿佛被这种淳朴的建筑风格带回了中世纪时代，但是定睛一看，又发现现代的痕迹如同蜗牛的触角一样，从各个角落的缝隙中伸展而来。天气开始变暖了，欧登塞的露天演唱会也像破土的新芽一样，在人们的生活里冒出头来，随处可见的哥特式的尖顶直插云霄。安徒生也正是在这样童话般的环境里，才有了那些奇妙故事的创意构思吧。安徒生的故居现在已经成了博物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更喜欢称这里为安徒生的童话旅馆。那些陪我们长大的故事，一件一件，似乎都在这里寻到了根，有了脚踏实地的意义。那出现在我们小学课本上的丑小鸭，为爱化身为泡沫的海的女儿，好像都在这里变成了真实发生的故事，神奇而又动人心弦。一场温润的春雨洒下来，小城里为了纪念二战时的大兵所建造的雕塑都沐浴在烟雨蒙蒙的空气里，百年的岁月也不过匆匆的一瞬之间了。北欧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傍晚的时候，那个名叫国王花园的地方就响起了连绵的爵士乐，演出便随即开始了。但是刚刚入夜，街道两旁就空空荡荡，只有依稀的灯光证明了这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在霓虹灯闪烁不停的不夜城生活久了，好像有一些不太习惯这样的安宁，可是处在这样的氛围里，却又分外喜欢这样的一种格调。

0: 情，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行走在丹麦，目光所及之处既是美丽童话中的景色，静静地感受着古老城镇的美丽和宁静，体味着无数庄园和古堡为丹麦增添的妩媚，与丹麦这个古老的城邦进行一场清新的长谈，深感岁月悠悠，在这里老去应该是一件无比浪漫的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丹麦这个童话王国里。小麦来到哥本哈根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看看小美人鱼铜像，也许是海的女儿这个童话故事太过于悲伤唯美，因此来到她的故乡总想去看看那片充满了爱的海洋。其实哥本哈根的原意是商人的港口，而且在2008年的时候，《Monaco》杂志就将哥本哈根选为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并给予它最佳设计城市的评价。初到哥本哈根，小麦竟然十分惊讶于哥本哈根的交通状态。在这里，跑步和骑自行车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开车，选择了这种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怪不得哥本哈根被称作自行车之都，这种方式俨然早已经融入了哥本哈根人的人生。据说这里每年减少碳排放的数字非常的可观，也正是因为如此，清风吹过，这里的空气才如此的干净凉爽，让人心旷神怡。其实到了哥本哈根，最享受的事情无非就是找一个休闲的地方晒晒太阳，喝喝啤酒，畅快地聊聊天了。在加士伯博物馆后面的花园里，聚集着不少的丹麦人，悠哉悠哉地度过这漫长的幸福时光。如果除去工作的繁忙，能有这样一处让心灵栖息安放的地方，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吃罢午饭，小麦就来到了著名的步行街闲逛，这是世界上第一条步行街，同时也是最长的步行街。这里有一些著名的丹麦品牌，比如说乐高积木、皇家哥本哈根的瓷器等等。充满了想象力的丹麦人，每样设计都奇特漂亮，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丹麦人天马行空的创造。其实作为北欧最小的国度，丹麦也只有500多万人，但是它的文学、建筑、雕塑、绘画以及芭蕾舞等等都颇有可称道之处，名声最隆的自然就是童话大师安徒生了。路过一处名为圆塔的景观，塔内的通

道呈螺旋形上升。据说当年彼得大帝和他的王妃曾经乘坐马车沿着通道疾驰到了塔顶，而这里是鸟瞰哥本哈根的好地方。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很耐心地询问小麦来自哪个国家，然后把印有中文介绍的门票递给小麦。这样贴心的程度让小麦觉得身在异国他乡却暖心之至。去看小美人鱼铜像的路上，天空落起了大雨，但是路边的丹麦人，无论是遛狗的、跑步的、走路的，还是推着孩子遛弯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躲雨，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句躲了一辈子雨，雨会不会很难过的话。小麦想，丹麦的雨一定不会难过吧。悠然自得的丹麦人甚至都不遮一把伞，就那样不慌不忙的，该做什么做什么，十分的有意思。因此小麦也选择入乡随俗，一路散步去海边。小美人鱼的铜像并不大，孤单单地坐在海边的石头上眺望着远方。小麦一直在想，那是王子的游船经过的地方吗？丹麦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它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哥本哈根歌剧院，有最精美的手工艺品，更有欧洲历史上最古老的游乐园。它的魅力是寥寥数语所不能描述的。小麦想，如果不曾来到这个国家，小麦一定会错失很多的美好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就是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

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

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

0: 暖的曲风，清新的旋律，对白的语气，像是一个初长成的大男孩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那些纯粹的笑，纯粹的哭，纯粹的爱，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一一的鲜活了起来。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 pub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是 CD 装不下来的。然后2007年5月22号，我朋友在台北的爵士酒吧碰到了现场驻唱的人，就是黄小琥，说真的和 CD 听起来不一样。相对于一些华丽的歌手，我会更喜欢走到灯火阑珊背后，听一些朴素悠扬的歌，听一个人纯粹而真实的唱歌，不只是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一直在想，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品冠的声音温暖，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有快乐有悲伤，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却都是温暖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

0: 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正起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3: 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7: 小时候您教我

0: 儿子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8: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谢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他说的是一个时期，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表面上说的是

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张惠妹的歌。

的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很美好，就像温暖的夏天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爱得逍遥自在，单纯而美。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或许都不是美女，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比如林忆莲，比如莫文蔚、梁静茹、刘若英。接下来我们听到声音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听别人说，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之后，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胡彦斌的歌《蝴

0: 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

0: 点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早上好，
4: 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了。
5: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3: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了。
6: 送孩子，我买点菜。
4: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7: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4: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
1: 就今天哈，开场曲这歌，歌是不错，但让他翻唱的这个感觉还有点像什么呢？就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没吃好，
0: 感觉这么不好吗？让你。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打卡留言互动。今天一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哈，天儿是挺阴的。
1: 对。
0: 那今天呢，应该是会有一场雨吧？
1: 对，有雨，而且呢，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可能视线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对。
1: 那今天呢，其实在户外的话，这个温度呢还是挺舒服的啊，就是带点小风，但是呢，还是在人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啊，其实是抛开下雨之外啊，比较适合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0: 不热不晒。
1: 不热不晒啊，你不管是什么体育运动啊，或是外出旅行啊，或者学校开展一些活动都挺好的。你看，这是青年小学南开分校4年1班的王诗宁同学打卡，他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我们班今天升旗，我是前面带着大家领读的
0: 领读员啊。

0: 王诗宁真厉害啊，你看这个能够在升旗仪式上站在第一排带着大家领读，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
1: 诗宁帮你实现了。
0: 对，一直都没实现。我就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能够站在前面这样的同学啊一定是优中选优。
1: 对
0: 对，学习好，表现好，而且形象还得好。
1: 是的，
0: 是吧，那是班级的脸面，所以祝贺你啊王诗宁。
1: 相信你们班今天的这个活动哈一定会圆满成功的。
0: 嗯，
1: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帅气的小王子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0: 早啊，
1: 我来打卡了。今天哈莫沟营钢铁那儿有大集哈，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要做好心理预期。
0: 嗯，
1: 长城小学的朱红旭也来了，还有孟可为第30天来打卡，说我已经连续打卡1个月了。
0: 嗯，
1: 坚持的不错啊宝贝儿。
0: 大海说这天啊特别适合烤牛肉喝啤酒。他打一个哈啤酒，就是现在比较流行那个青岛方言，
1: 对，
0: 叫哈啤酒， 是这么说，说的不标准啊。
1: 哎，我感觉你说的挺对味儿呢，一下就听懂了啊。
0: 是这小天你不管是整点小烧烤啊小火锅什么的应该都挺舒服啊。
1: 对，说起好吃的就都得劲儿了。
0: 嗯，
1: 红旗小学的刘晨曦也来了，还有高松浩和妹妹高克然一来问候各位早安。
0: 早。嗯，
1: 刘佳慧第89天来打卡报道，他说今天会下雨啊，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
0: 嗯，再来看一下，这是机关幼儿园的丽元成打卡，还有这是幸福泉幼儿园的孙艺萌打卡。歪歪想问一下，在哪里可以听到951电台？
1: 那方式可太多了。
0: 比方说，在我们的迎天下 APP 试听板块可以听。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现在在这个喜马拉雅 APP 上，也可以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
1: 没错。我们的抖音，
0: 对，
1: 官方抖音直播间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都可以及时的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0: 对。东湖分校朱冠林分享今天的早餐是的，牛奶蛋液馒头片酱牛肉酸菜汤。
1: 哎呦
0: 啊，
1: 酱牛肉。
0: 对呀、啊、你看这天稍微凉一点，这父母高热量的马上就给安排上热乎乎的啊。
1: 酸菜汤啊，一大早的
0: 这天不能给孩子冻着，
1: 肯定是不能了。邢中伟也来打卡了，还有大石桥南街小学的张恩善来打卡报道，出发去上学。今年小学的向宇翔第87天跟早高峰进行互动，收到宝贝。
0: 啊，对对对，这个雨说刚才开始那个音乐是不是 AI 唱的？啊，他这个还真不是，就这个是 AI 吗？十月森林。
1: 这个现在还不确定。
0: 有一个大头针是 AI。
1: 对。
0: 是吧？挺火的。
1: 大头针。
0: 对对对，就但就是怎么讲呢 ？AI 确实可以突破很多人类就是嗓音的极限，
1: 是的，
0: 但是你就是偶尔听着还行，时间长了你觉得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因为它不是真人唱的，是吧？
1: 有的时候呢，一点点的新鲜感哈，也是希望带给大家不同的感觉。
0: 对，
1: 另外这首歌目前你看于也说了，在网上的确是挺火的。
0: 对，还有红旗小学李东爵打卡、啊、欢迎啊。还有就是英才小学的柳沐晨第52天打卡报道，
1: 收到，早上好沐晨。北京时间来到了7:40了啊，今天这天一直就会挺阴的，那这雨究竟什么时候会下来呢？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环节。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0: 在北京时间7:40，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度到15度，盖州20度到15度，大石桥20度到15度，鲅鱼圈20度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就是今天大家外出的时候，包括孩子晚上放学的时候，还是

0: 该做好防雨的准备。
1: 对，晚上放学的时候很关键哈，相信呢很多家长朋友可能这提前量就会打得足足的。那我们在校门口接孩子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车辆哈也是要停放有序，一定要停靠在合规合理的位置上，千万不要给附近的交通啊造成太大的影响。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呢，抚顺阜新的最低气温是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16度。在今天白天，沈阳、鞍山、本溪的最高气温呢在20度左右，其他的地区呢基本上是不足20度。整体来看哈，跟前几天相比体感是偏凉的。另外呢，今天全省大多是3到4级的南风，不过像大连还有咱营口的沿海，风力能够达到4到5级。在昨天的晚间，大连的雨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今天白天呢，很多地方的降水会陆陆续续的停歇，仅有局部是零星的阵雨。从下周二开始吧，这个雨水呢会在咱们辽宁彻底的退场，届时呢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后续在本周是仅有周五会有弱降雨。整体来看，这一周咱辽宁的气温哈都是比较舒适喜人的，但时不时呢会有阵雨的出现，所以建议这一周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携带好雨具，保证好自己的身体。
0: 对，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李芷媛来打卡，早餐吃的是香煎鸡排、蛋糕还有草莓。你看啊，就是
1: 芷媛家的这个早餐样是特别特别的多，
0: 样多，而且这个餐具盘子也特别漂亮、啊，
1: 餐盘很可爱，
0: 对，
1: 看起来的时候就会很有食欲。
0: 嗯，
1: 刘欢宇来打卡，他说真开心呐、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爸爸明天就出差回来了。
0: 就是你是期待爸爸回来，还是期待爸爸回来给你带的礼物？
1: 都期待，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想要。
0: 对。
1: 红旗小学的李东杰来打卡报道，收到，早上好。
0: 早啊。还有机关幼儿园的徐胜尧打卡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嗯，这是英才学校的甄一芳打卡说，畅通早高峰，平安上学路。希望同学们能够好好学习，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好嘞，收到，没有问题哈、啊。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走在进步的道路上。班硕凯也来了，他说班硕凯今天是第87天跟早高峰进行互动。
0: 嗯，
1: 今天有雨哈、啊，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
0: 对，
1: 没有问题。
0: 其实孩子们我感觉比大人要期待下雨。
1: 为什么呢？
0: 下雨天的时候，你看，我就记得我家孩子吧，比方说下雨了，我说赶紧啊，咱们打着伞或者穿上雨衣赶紧进屋或者躲到车里，他偏不，他偏要这打着雨伞在外面转一转，是吧？
1: 散步啊，
0: 就是散步也好，或者在享受一下在雨里走路的这种感觉，
1: 想要踩水坑、
0: 对，有点那意思啊。
1: 但上学的话孩子们应该就不喜欢下雨了、
0: 对，就没有课间了，是吧？
1: 对，大课间、然后平时的课间，包括中午的能出去玩，甚至是体育课，也许都会受到影响。
0: 就是平时可能主要待在教室里，除非上厕所的时候能出去一趟、
1: 就指着下课的时间能在操场上跑一跑、玩一玩、放放风呢。
0: 所以这一天有没有想不想上厕所都出去一趟，溜达溜达。
1: 你别说，有的学生真是这样。
0: 好、来看一下路况。现在这个建设小学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东新路啊，现在南向北是有一段缓行的。然后呢，在建设街现在缓行的路线比较长，从一中门前西向东一直到盼盼路这儿，整条街都是一个黄色的缓行。
1: 现在新兴大街哈、新兴大街呢西向东的方向过了和新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前方呢新兴大街尤其是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块，目前呢车流量比较集中，呈现了相有一点长的一段红色的拥挤。我今天早上也是路过这儿了、当时呢我在后面开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前面我因为出门比较早嘛、我就觉得不应该这么堵啊。后来呢在我终于越过了前面某一辆银色的小轿车哈，车尾号呢是38，我就发现哎呦，他这一路哈，从过了这个新兴大街和新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然后再过了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我就发现他一直是在时不时的低头摆弄手机
0: 不是 你说现在那边还堵着呢，还
1: 现在肯定不是这个情况了。早上的时候呢，我看见的是这样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早上7点多一点出门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哈，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

0: 我路过两个路口那儿，通行效率那么低。后来我终于看到了前面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明白了。所以咱广大的司机朋友，我们在开车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无论是否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时间段，咱们在路面上一边开车一边看电话，其实都是很危险的。
1: 对呀、
0: 如果真有什么着急的事呢，咱可以把车往边上停靠一下，先处理好自己手中的这个事儿，然后咱们再上路。
1: 其实啊，开车玩手机这事儿呢，可能时不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遇到一些，但是你说玩手机这个驾驶员他知不知道这事很危险？他一定知道，
0: 就是有一种侥幸心理，
1: 他可能 比你还清楚。但是你要问他就是这么危险，下回就不这么做了吗？不会的，
0: 侥幸且自私，
1: 他就觉得没事儿啊。
0: 那你等有事儿的时候不就晚了吗？
1: 来看一下张诗琪打卡啊，
0: 收到，早上好诗琪。
1: 还有这是第三幼儿园的甜筒打卡，我觉得就是伴随着夏天的到来，甜筒小朋友会越来越受欢迎，就喊一下你的名字都会觉得清清凉凉的，非常解暑的感觉啊，
0: 甜蜜蜜的。
1: 对，但你看啊，这个名字也很关键。你看甜筒，就感觉就是怎么讲呢？
0: 凉爽、
1: 清凉、解暑，而且呢还很洋气的感觉。比方说换一个，比方说我起个网名雪糕，
0: 雪糕也很好，
1: 是不是没这个效果了？
0: 不，雪糕也很好。啊、那我再起一个冰棍儿
1: 啊，
0: 冰棍儿需要再热一点的天里面才能得到大家的欢迎。
1: 这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个网名啊。来看一下，这是青年总校的登登同学前来打卡啊，还有问候他的好朋友正正，早上好，
0: 早上好。南开小学的于忠硕来打卡了，问候各位早安。还有我们瑞童幼儿园的韩经纶也来了。子文他说了，早啊老铁，今天这小天就像东哥说的那样，太适合运动了。
1: 那今天呢，子文这是跑完步回家啊，做了一份胡辣汤烙饼，然后呢再烙点韭菜盒子，热乎乎的啊，吃饱饭送娃上学去了。对，他说看我前几天我是在抖音上分享了一个电影。
0: 什么电影啊？
1: 现在挺火，叫给阿嬷的情书。
0: 哦、这个的确。
1: 对对对。
0: 就是口碑很好，评分也很高。
1: 他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大牌的演员，投入也不大，但是
0: 都是素人哈。
1: 对，好多都是素人，但是靠真情实感打动人。就是在这个年代啊，就是能够就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啊。
0: 加入了影单当中，一定要去支持一下。
1: 青年小学龚诗曼打卡，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宝贝。还有青年小学的卜凡轩也来了，问候各位早安。
1: 这是小雅发来一条他在路上拍到的这样一个事情啊，他说三线在农业银行到五台子这一条路上有一个收垃圾的垃圾车，没有盖子，这个现在呢这个整条路上飞出来很多垃圾，
0: 哎呦，
1: 感觉呢是设置了各种障碍，还发了一张照片。哎呀，这个真的是应该啊，
0: 这个提醒哈、非常的关键。我们把这条信息呢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那交警同志看到之后呢应该是会派出警力哈上前给予提醒和帮助。
1: 对，这个垃圾车呢收垃圾本来就是为了美化净化我们的环境。
0: 对呀、
1: 但如果说自己这个盖子没盖好，垃圾到处都是，反而起到反作用了，是吧？这也我相信这也不是说
0: 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1: 他不是他主观故意的，但是相关的一些细节啊还是应该做好啊。青年小学卜凡轩打卡、欢迎啊。
0: 我们的老朋友张燕慈和风雨无阻哈，两个人总是携手一起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收到，早上好。
1: 南开小学的范斌林打卡，欢迎。
0: 收到，范斌奇。
1: 对，范斌奇啊，我想到麒麟，我读的是后边那个人，就是范斌奇，
0: 都是美好的寓意啊。
1: 没事，你可以将来再有个哥哥或者弟弟。
0: 将来怎么有哥哥呀？
1: 啊，对，将来有个小弟弟啊，开玩笑啊。再看一下这个海兰街与市府路的路口，现在呢虽然有了红绿灯，但是有一些个别的司机还是不按照红绿灯指示行驶，左转很影响直行。这是九月发来的路况啊，我们稍后
0: 都安置红绿灯了、还不按照指示出行、
1: 是不是有些司机当然这也许是个借口啊，就是开习惯了就没注意到安红绿灯了
0: 呀，那更危险了。
1: 对，那太危险了。
0: 开车的时候就是得打起12万分的精神哈，仔细的去瞭望。 创新小学三年。

0: 一般的牛方忙提示同学们，今天有雨哈，上学的时候咱一定要携带好雨衣。
1: 好的，接下来呢，步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2: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1: 欢迎收听
3: 成语很动听。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过河拆桥。说元朝呢，有一个人，他叫徐友仁。这个人呢，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当了大官，逐渐的呢，这官职越做越大。后来呢，当元顺帝准备要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时候，徐友仁呢就表示反对，并且呢和赞成废除科举的官员来进行争辩啊，说这个科举不能废除。后来呢，这个皇帝呢还是没有管下面的反对意见啊，这个废除科举制度的这样一个诏令还是下达下来了。元顺帝故意就让徐友仁跪在头里面来听这个命令，徐友仁呢极不情愿地做了。那么在散朝之后啊，其他的官员就跟他讲说，你看你是通过科举上来的，现在呢宣读废除科举的诏令，你又跪在第一个，你真的是过河拆桥啊。啊，就是成语过河拆桥这么一段小故事。
0: 其实呢，对于这个成语它本身的含义哈，我们都是能够了解的，但是呢它背后的这个小故事应该是很多朋友在今天是第一次听说。现在呢我们用过河拆桥这句成语用来比喻目的到达之后将帮助自己的人一脚踢开，
1: 嗯，
0: 就是感觉做出这样的事儿的话就很不仗义啊。
1: 好像有，还有一个就不算成语，好像是一个这个
0: 俗语啊，
1: 上楼拆梯子，就是你享受完这个便利了，完了把这个便利给它撤掉，
0: 那可不行啊。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我们还是要心存一份感恩的。在北京时间的7:53，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通过视频画面哈看到的是辽河大街。现在呢，辽河大街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这块，目前车流量呢是缓慢有序行进当中，通行的效率呢比较一般哈，因为现在这一块红旗小学正是上学的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另外就是现在新兴大街在全都有超市门前这一块东向西的方向呢，车辆还是挺多的。那咱们要注意哈，目前这个路口呢是有一些行人没有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没有看这个指示灯哈，横穿了马路。那我们在这个路口开车要路过的朋友，咱们一定哈要减速慢行，多多注意瞭望。
1: 还有实验小学的易俊彤打卡，
0: 收到、
1: 啊、
0: 早上好。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东西双向呢通过路口大概是需要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那么在渤海大街左转道上，现在正在等待左转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想要通过左转的话，预计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好的，今天呢是5月18号，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
0: 是的、
1: 在这样一个日子里面呢，营口市博物馆也是精心的筹备了2场公益文化活动，邀您走进博物馆，聆听文物低语，探寻属于营口的专属的历史记忆。
0: 第一个活动呢是公开课堂，讲述的是文物里的营口记忆。营口博物馆呢会有专业的讲解员来为您讲解，精选了馆内的近代历史展、古代文明展，还有代表性的一些馆藏的珍品。活动的时间呢是在今天上午的9:30一直到10:00，地点就是在博物馆1楼的宣教活动培训室。
1: 嗯，
0: 参与的方式呢也是比较便利的，不需要预约，咱们市民朋友感兴趣的去到博物馆之后就可以免费的参与，现场入座。不过呢名额有限哈，坐满就为止了。
1: 对，第二个活动呢就是也是一场公益讲解啊，就是专业的讲解员带队导览，聚焦营口金牛山文化、近代东北通商口岸等本土特色历史，紧扣馆藏文物， 生动的去讲。

0: 讲述营口地域发展的故事。这个活动时间呢，也是在今天，就是5月18号上午的10点。活动地点呢，就是在营口市博物馆的展厅，无需预约啊，直接前往在展厅入口处集合，准时就可以参与到这个讲解了。其实这样一个活动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领略咱们营口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今天可能很多同学们要上课吧，但如果说家长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1: 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在有空闲之余哈，不妨呢今天上午可以走入到我们营口市博物馆去参加这两场活动。另外呢，同时参与两场活动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营口市博物馆的服务台免费的领取博物馆的印章打卡手册一本，
0: 这个厉害啊，
1: 还能在现场呢加盖5枚精美特色的文创印章。
0: 家长能去都去吧，孩子把这本领着是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领这个礼品是一方面，咱们家长去了参加这两场活动之后啊，就对营口的这个历史更加了解了，
1: 自己也是有收获的。
0: 对，而你下次就可以带着孩子去，你就给孩子做讲解了，
1: 太棒了。
0: 其实孩子还是有收获，
1: 是啊，一家人都可以感悟到家乡营口的这个文化历史变成。
0: 对对，而且你看现在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宣传啊也是挺提前的，你看现在我的手机上经常就能收到一种这样的类似的信息，
1: 什么呢，
0: 暑假快到了暑假快到了，什么亲子研学营体验营什么什么，反正各种跟孩子相关的内容就开始推荐了，
1: 现在就已经开始暑假了，
0: 暑假旅游，
1: 期末还没到来呢。
0: 反正就说什么呢，现在就是带孩子玩的这种方式吧，就是不仅仅限于是纯玩，就我到你这个地方看个热闹吃顿好吃的，现在呢更多的家长是希望孩子能够在这个
1: 玩中学，
0: 玩中学有收获，
1: 对
0: 啊，或者是知识上的收获，或者是这种体验上的收获，
1: 眼界上的开阔哈、啊，或者是有一些参与感、体验感比较深入的活动，是家长朋友们带孩子进行游玩的时候的首选。
0: 有一些包括有一些什么非遗的传统手工制作啊，孩子们如果说可以现场体验的话，
1: 哎，对，
0: 都会，
1: 那就很感兴趣了
0: 兴趣啊。看一下，这是欢乐园的汤加诺小朋友打卡，
1: 收到，早上好，加诺。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整体来看通行的效率还可以，此时此刻呢，市府路南北双向通行效率是很好的，一到两组左右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渤海大街呢，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开始密集起来了，想要通过的话预计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嗯，现在呢，在这个智泉街南湖市场门前这个路口，目前是西向东还有南向北这两条路目前是挺拥挤的。然后呢，这是在盼盼路啊，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也是南向北和西向东这两个方向目前都是拥挤加上缓行。
1: 另外，现在市府路和清华大街以及和志发街的交汇路口哈、啊，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红色拥挤，线路可是挺长。
0: 好的，北京时间呢，马上进入到8点整了，8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